0: 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1: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0: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2: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ع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0: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4: 好，再来看，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

0: 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强调，阿曼将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方面早前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将会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方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以后，声称国际船只通行不受威胁，措施仅针对沙特。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为何争斗升级？胡塞武装扼守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另外，沙特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只愿意提供情报等支持，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相关问题来看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的分析。
1: 沙特长期扶植也门政府军，控制西部沿海的狭长地带来封堵内陆。那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夺取数千平方公里的控制区，目的呢就是想要打破维持已久的军事，从而啊扩大自己的地盘。那他也想通过在战场和海上制造优势来施压也门，在比如也门战后重建、被扣押资金解冻等谈判议题上呢做出政治的让步。那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联手伊朗给沙特制造双重压力。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呀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3: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

0: 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0: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1: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紧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专家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3: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美国内部

0: 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2: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据报道，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该发言人表示，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考布河段水位在近期降雨后一度小幅回升，但随后再次下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水位还曾一度降至个位数。据德新社报道，莱茵河科隆河段近期水位也跌破2018年创下的69厘米最低纪录。低水位已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莱茵黑森当地工商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3: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5: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6: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4: 截至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

0: 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1: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来看记者报道。
3: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0: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助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0: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最”。
0: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发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

相当于十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

0: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辽北某训练场。 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
1: 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坐落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
2: 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 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 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 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3: 前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收回。
4: 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电子拟定，
8: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回来。七月下旬，国家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广东中山被称为中国灯饰之都。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7: 在广东中山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一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8: 你有3C 证书吗？
9: 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做是套用，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7: 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 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质量督查组又对部分灯饰公司和工厂进行了检查，发现部分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有标称的厂名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在一家企业发现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10: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11: 那个国内销售呢？
10: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11: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10: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到那里吗？
7: 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法行为。
12: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7: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6: 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开始向

0: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保险法大修将给消费者的保单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
1: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2: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1: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3: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这样子啊，这个条款就增大了不少条，去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到了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4: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在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山间道路湿滑陡峭，落石滑坡风险骤增，这名驴友报警求助，乐清消防部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体力严重透支且出现失温症状的驴友，救援人员立即用保温毯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 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在深山迷路。此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

0: 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遇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2: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两个问题如今有了新解。在不少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0: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3: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4: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0: AI 网球机器人也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
5: It feels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0: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市场。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助残多样化。

0: 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正式登场，将持续到10月6号。12号晚，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此外，为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51家景区点还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式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3: 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了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
4: 这匹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形态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0000年的晚更新式岩洞。一直以来，人类发现的奥氏马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伽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马属动物演化、骨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5: 首次吧，就是从这个灭绝动物啊、基因鉴定，然后骨骼形态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这个三维的重建啊。那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灭绝

0: 生物，可能你单从形态上区分不了，那只能通过 DNA 的技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那么一旦我们识别出来，会丰富我们的生态这个多样性。
1: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大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域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会从当地时间的9月1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好，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有一个共同的天气特点，就是晴朗温暖，早晚秋凉渐起。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阳光下多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还是会有一些热，不过呢，一早一晚已经开始凉快，昼夜温差拉大。在欧洲，晴朗的地方也是白天气温偏高的地方，像是法国到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最高气温基本上在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但是早晚秋凉的感觉明显起来。在北美洲呢，富二代高压依然强盛，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而在副高的边缘，像是今天美国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以西的这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堪萨斯州到威斯康辛州这一带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同时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1到22度，天津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14到23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成都阵雨，17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晴，19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西雅图小雨，13到20度，渥太华晴，7到18度。纽约晴，15到23度，华盛顿晴，16到26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晴转中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阴，5到1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10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2到20度，苏黎世晴，13到23度。
5: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娱乐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5: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4: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
5: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表了重要讲话。专家对哪些表述印象深刻？另外，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对中国主场又有怎样的期待？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有请。
6: 说到此次金砖峰会和习主席发表的重要的讲话，首先呢，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在金砖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对于当前金砖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所发挥的这种重要性所持的肯定的态度。说到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我们会看到今年金砖峰会它的时间节点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首先看到的是金砖是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那么在合作的进程当中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等。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的需要。那么同样从金砖合作当中，中国一直在支持一些重要的亮点，比如说金砖新开发银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融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打通了这一条通道，是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在金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引领作用。那么习主席多次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服务于金砖的发展，是为金砖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说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的金砖精神，那么在2017年中国主办厦门峰会，这一次的主场外交当中，中国开拓的是金砖加的合作模式。那么在2024年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的发展，在此次峰会上中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首先呢，说到未来的金砖合作，那么涉及到明年大家期待中国主场，中国将再次提出重要的方案和理念。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此前中方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包括4大倡议已经在发挥效能。所以大家注意到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涉及到的是金砖在这种创新发展方面，在安全合作方面，以及在人文交流互鉴方面，以及全球治理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方案提出。那么明年的主场必然有更加丰富的方案。那么同样涉及到金砖合作，当前金砖合作已经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的平台。那么未来大家期待的是，一方面呢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契机，同样呢也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4: 好，感谢晓辉老师的解读。本周还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5: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

0: 沙特战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10号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均遭到了拒绝。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随着红海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曼德海峡将受到多大影响？美方又能否置身事外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将会做深度解析。好，接下来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当天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就在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服贸会，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的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1: We are here for the 10th year in a row, an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and we're coming back with the biggest pavilion we've had, and with the biggest number of companies we've ever had at the CIFTIS. And our companies are telling us that it's a very good forum, both for meeting old partners, people that they have cooperated with in the past, and also to work and find new partners.
0: 中国企业加快走向海外，也催生了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需求。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帮着企业

0: 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1: 以服贸会为平台，中国服务扬帆远航，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未来以来，中国服务大有可为。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冲突的最新进展。近期的红海局势急剧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的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沙特呢则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将对沙特进行回应和惩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1: 那么也门冲突急剧升温的背后到底有何原因呢？网友非常的关心，想提问给秦天老师。这位网友的问题是，美伊冲突持续，也门与沙特的矛盾是缘何而爆发？那红海局势的升温将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有何影响呢？
4: 这次也门战局的这个重燃确实让外界非常的惊讶，尤其是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应该说非常的迅猛，很快的就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个大片的地区。其实这场战争我觉得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第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这个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实际上是多年的宿敌了。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胡塞武装趁着也门国内内战动荡之际，那么他南下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当时的沙特就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他还把胡塞认为是伊朗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更加的警惕。所以到了2015年3月的时候，沙特就组织了所谓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的打击，同时也扶持也门国内的一些反胡塞的势力和胡塞去打也门的内战。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才暂告一段时间的这个平静。那么现在从2022年到现在实际上也才过了4年，所以也门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一旦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重新冒头。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时机呢？现在就是一个美伊战事爆发，那么沙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沙特的很多军事资源已经移到了波斯湾一线来防备伊朗。那么这个时候胡塞武装实际上是看到了沙特的一些弱点，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来对沙特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事中，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对沙特境内的多个地点和目标都采取了袭击行动。那么看待这场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是两个海峡联动这个维度，也就是说这次的胡塞武装实际上他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要地之后，实际上他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是进一步提升了，他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也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考虑到之前实际上在美伊战事中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控，所以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通，同时曼德海峡

0: 又受到胡塞武装的较大的影响，这个两个海峡同时出现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个是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默契，也可以说是刻意的为之。实际上双方要通过形成这个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局面来显示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显示他们对美斗争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认为未来的中东的战局包括美伊之间的战事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现在不光是美伊之间在进行作战，其实沙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进来，甚至胡塞武装甚至伊拉克都被卷入进来，所以整个战局更加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化也使得要化解美伊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困难。
1: 另外据外媒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么美国为何目前有这样的态度？另外特朗普此时公布自己与胡塞武装的通话内容又有何用意？美国真的能置身事外吗？王老师您的解读。
2: 在这个胡塞武装发起进攻之后呢，那个沙特与美国进行了两次比较重要的通话。那么第一次呢，实际上是通报战事进展情况；第二次是比较明确的要求美国下场进行相应的干预。但是特朗普明确的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要求。之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军事资源的透支。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与伊朗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美国的战力已经有了大量的消耗，关键弹药是比较缺乏的，这是一个总体情况。那么从局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在红海方向，美国就只有一艘驱逐舰。那么在这个陆基空中力量方面，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换防的状态。那么在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虽然有17艘这个舰只，但是主要就要去应对伊朗方向的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个时候调配过来去对付也门胡塞武装，这是资源透支。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需要区分战略的主次。那么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威胁到了红海的航运，但是现在情况下，伊朗方向显然是美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这个伊朗的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连带的解决。因此呢，美国没有把他的这种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个时候去解决也门胡塞，而继续关注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美国要权衡他的这种成本和收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某种程度上它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非常分散的，在这个时候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其实效果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地面武装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力量，但是美国不可能把它的地面部队去投到战场上去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所以空中力量的打击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一个高度分散的也门胡塞武装和这种武器装备，就是一种这个简单的皮卡和这种步兵，这种情况空中打击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确定基本上采取一个不太这种积极的干预，而由沙特采取主要行动这样一种这个政策。那么特朗普也明确的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相应的通话，那么表明不跟美国做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这些这个通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特朗普之所以把这信息对外披露出来，还是给他的这个政策呀，这种对外采取的这种政策找一个出口，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同时呢也强调他的核心利益，保障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因为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这样的风控行动，某种程度上它针对的主要的对象还是沙特，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来看，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冲击，所以美国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相对来讲一种比较克制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后续情况的发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现在是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已经外溢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二战场实质上已经开辟出来了。那么后续双海联动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油价已经过100了，这个布伦特的油价已经过100了。那么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后续的波动。那么在当美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这个时候，美国可能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他向沙特提供的还是一些情报的这个支持，目标的指示，没有直接的这个下场。所以要看后续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确定美国是否会下场。
1: 另外随着也门冲突的持续，胡塞武装的行动也进

0: 不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也面临变局。再来看一个短片。
1: 冲突外溢，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同一天，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布，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2: 那么有分析称呢，胡塞武装目前的意图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沿着红海的西岸向曼德海峡推进。那我们看到像穆哈、祖拜普等这样的节点，一旦形成了联动，就会使胡塞武装在海上形成了更大的威慑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这个面临严重的风险呢，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呢也在进一步的上升。
0: 虽说胡塞武装本次军事行动的作战对象和目标分别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承压将会有何影响？肖辉老师，您的解读。
3: 表面上来看呢，胡塞打的是政府军，但是呢，更直接的目标呢却是沙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胡塞武装是在夺取战略方面的要地，但同时要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其实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当然近一时期胡塞武装的南下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是为了后续在也门内部的影响力。但是从更深层次，我们会看到从7月13日形势变化战火重燃开始，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萨那机场遇袭事件是直指沙特，是认为沙特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第一轮的挑衅。那么后续呢，双方之间一直在互袭的状态，现在呢涉及到胡塞对于红海的影响力以及后续在这种战略方面的博弈，当然是要对沙特构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此前我们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一再针对的是沙特的目标，而并非国际航运，是试图呢进一步的来收缩自己的目标，而避免更多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当前胡塞武装的行动还是从实际效果上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后续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于红海地区也要调动兵力来进行应对，或者说美国多大程度会进行介入，仍然有待观察。而此时大家注意到的是，现在呢双峡联动已经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已经肉眼可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格局的变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这个伊朗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产生影响，那么现在双峡的联动必然意味着美国承担着更高的油价和国内的通胀压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谈判的进程会出现变化，伊朗在进行观察。而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那么很快呢，沙特希望巴基斯坦向伊朗 朗方面发出警告，是要求伊朗来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对于伊

0: 党所主导的抵抗阵线是不是会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的观察。而另外一方面，此前签署的卖家协议是不是能够真正变成共同防御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多方被卷入冲突已经外溢，那么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变数。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呢，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同时我们看到美军却在为这个战事的长期化做准备。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则显露出了要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局势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尽管对伊朗战事可能影响11月中期选举，但他不后悔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并再次表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3: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然而，美军仍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路透社十一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试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另据美媒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近期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轮，其中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1艘2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潜水 LD 型智能无人潜航器。路透社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逆向攻城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1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4: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5: 好，我在后台看到有网友提问啊，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种声音，说美伊战争会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美国又将陷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那么为何美国走不出中东？美方真能如特朗普所说，在中期选举后就结束冲突吗？请秦天老师作答。
6: 应该说美国现在确实又陷入了这场与伊朗的战争之中。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回顾过去的20多年，美国从2001年打阿富汗战争，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开始，就陷入了在中东的一个旷日持久的冲突，走不出这个中东的泥潭。那么现在又面临同样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后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确实在中东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利益，它不能轻易的放弃。其实现在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总量已经非常少了，也就是一些传统的利益已经在下降，但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对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比如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的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有像阿拉伯海湾的这些美国的盟友，像沙特这些国家仍然对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那么设想美国现在在与伊朗作战的这种情况下突然去离开中东，或者减轻他在中东的这种安全责任的话，实际上会使得他的这些盟友与美国离心离德，实际上也对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会有相当严重的冲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就是美国政府自身在政策上有一些明显的失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后来的拜登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美国不应该在中东过多的卷入，要节约一些资源用于美国本土或者

其他更重要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在执行的层面，尤其是以特朗普这次发动对伊朗战争为标志，他执行的时候是明显的偏离了他的这种与中东保持距离的战略路线，而陷入到了具体的战争冲突之中。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始终没有走出中东的这种泥潭，那么未来这个局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改变。虽然特朗普说了他

0: 军事角度讲，伊朗又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下面我们请王老师一部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博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的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从原来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管控体系，拓展到了对海上的船只进行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他的这种风险是大大降低的。原来要打击陆上目标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遭到伊朗防空武器的袭击，现在转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大型的油轮进行打击，它的这种风险非常低。关键在于打击这样的油轮，打一艘少一艘，所以美国可以以此来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经济的绞杀。与之相对的，伊朗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就是说水面舰只、大型关键水面舰只的这种这个反击力度，使用了反舰的弹道导弹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属舰进行相应的这种威慑。那么这种这个打击啊，从伊朗的弹道导弹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的话，这个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难度非常大，大致相当于如果跟人来进行相比的话，大致肉眼观察在100米的距离上，要把一颗食指投到一个碗里面去，在这种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伊朗采取的这个战术或者技术上的措施，并不是把一颗这个弹道导弹要去命中一艘航空母舰或者一艘驱逐舰，而是把若干个战斗部把它进行整合，打到这个船的上方，那么进行爆炸之后，用散布出来的子弹覆盖下面的美军的航母或者说是美军的这个驱逐舰，这就是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主要的这个特点。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双方在海上的这个争夺呀，更加的这个加剧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伊朗还针对美国海上无人系统的这种这个活动，采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措施，打掉了这种水面美军的这个无人水面艇，以及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捕获这个无人潜航器对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比较这个关键的。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伊朗能够获得的这个收益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从中间获得它的日志，就知道美国的这种无人艇到底是按一个什么轨迹进行活动，在什么地方下水，在哪些区域活动，执行什么任务，这是第一个方面，日志，掌握它的活动的规律，掌握它的战术。第二个呢，掌握它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架构，这种无人艇实际上它是进行组网的，那么这个网络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对伊朗后续破解美国的这个战斗网络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了解它的结构的特征，这对伊朗后续发展自己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这个支撑。所以这三点对伊朗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明显的收获。
0: 好，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报复循环还在升级，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伊朗方面的态度也更主动，更有威慑力。另外呢，近期伊朗方面也再次明确提出了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在内的停火条件，美方此时会同意吗？另外，伊朗宣布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又有何用意呢？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2: 我们首先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当前的美伊之间确实在继续进行博弈，而这个时候呢，伊朗方面处于主动和攻势，而美国呢处于被动和守势。但是近一时期呢，伊朗又开出了新的条件，尤其强调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应该接受伊方的条件。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呢认为在当前是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是有可能迫使美方的妥协。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对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现在双方释放出的信号都是准备被长期进行博弈，但是双方呢，一方面强调对对方造成的影响，但刻意忽视的是自身可能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消耗和潜在的风险。说到美伊之间近一时期的表态，首先呢，说到美方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提出条件的时候，美国是否会同意？确实，美国不一定同意。我们会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那么留待后续解决。美方也一再发出威胁，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对伊朗再次大打出手，重回大规模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是谈判策略，但是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美国考虑后续的选项备用的方案。而伊朗方面对于长期博弈近期也接连发生，认为呢伊朗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和导弹能力，那么这是伊朗与美国在军事方面博弈，避免美国推翻伊朗政权的底气所在。双方呢都强调长期博弈自己还有招可出，长期博弈自己手中还有牌可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呢都认为是对方急于要结束冲突。一方面呢，伊朗确实看到中期选举之前，现在呢特朗普本人他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对于共和党正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共和党选情告急，后续可能意味着共和党内部会出现更大的分歧。

0: 呢将矛盾引向美国总统本人。同时呢，当这个两党激烈博弈的时候，民主党也会抓住一些关键的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增加等等，对于共和党来发动攻势。所以伊朗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迫使美国收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强调美国要收手，伊朗开出的一些最关键的条件必须要解决，是要从这种全面系统性的角度来解决美伊之间的矛盾，而并非权宜之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认为现在伊朗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美国现在还在保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认为呢这样的一种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承压的测试是有可能出现突变，也在观察伊朗国内的一些反应。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谢谢。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此次会议上，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序成为一大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9月7日至10日，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作为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本届会议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深入探讨了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其中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
3: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提炼中国海警在双碳目标建设中的价值贡献，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加强海洋环境执法中的海洋碳汇保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2: 什么是海洋碳汇执法？在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为什么中国海警会重点分享这项内容？
4: 海洋碳汇呢，就是海洋固定和收集消纳二氧化碳的能力。那海洋碳汇执法就是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违法行为本身，还关注海洋碳汇功能受到的影响，从而引导相对人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去恢复海洋碳汇功能，再依此做出从轻或者减轻的处罚决定。
5: 像过去的话，比如说一条非法捕捞的船捕了什么鱼，捕了多少，现在执法部门他要考虑到这个后续的这些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的部门，确保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追责的链条呢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运行。
2: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该法典不仅完成了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整合，健全了不同部门的规范协同、机制协同，也在执行层面进行了更科学、细致、人性化的指导和规范。
5: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非法捕捞的案件啊，那你前端是比如海警机构，你发现了这个案件线索，对这个非法捕捞的船只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啊，要把事实认定和证据的搜集整理尽量能够做好。如果能够积极的这个推动违法行为人去修复生态环境，后边就没有必要再去启动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索赔。
2: 9月8日上午，赵颖斐代表中国海警在第22届亚高会上宣介了中国海洋碳汇执法的新范式、新理念。在本届亚高会的闭幕式上，中国海警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期待未来各国海上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鉴定方法和损害赔偿标准等领域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6: And I said we face the same challenges, be that extreme weather is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like typhoons, coastal flooding. The UK is happy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ly, be that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0: in search and rescue and pollution respons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best practice.
1: 未来，我们将同各国海警机构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2: 好，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也提醒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奋进155。目前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在国内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在安徽桐城的示范田平均增产达到了21.13%，同样在江西万年示范田平均增产达到18.80%。一起来看中国如何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半年度报告中预测，2026至2027年度全球水稻总产量同比下滑 1.63%， 亚洲主产区普遍减产。同时，在厄尔尼诺极端气候反复冲击、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的双重压力下，东南亚种植成本暴涨，农民弃耕，全球大米短缺风险持续加剧。放眼国内，食物规划锚定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赋能、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国家现在更加强调单产的提升，也就是以稳面积提单产为基本的路径，增产增效相协同，不但要增加产量，还要提高收益。
0: 水稻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超60%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稻谷年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30%。江西万年，这片被稻穗浸润了12000年的土地，这里留存着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2: 在这个地方啊，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证实了我们国家早在120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栽培驯化水稻了。我们曾经把这个河桥贡稻啊送给这个袁隆平老先生，袁隆平老先生就拿着这个万年的贡稻就说了，我们要让这个万年的贡稻啊要高产，要好吃。
0: 在万年，水稻分一年两季，早稻以稳产增产为目标，用作储备粮；晚稻则重在提升稻米品质，让本地农户获得更好收益。
3: 我们万年呢是国家的重要产区之一，万年是赣东北的主要粮仓。随着我们万年的所有的当地的早先稻啊，品种非常好，耐储存。如果要进一步增产呢，面临瓶颈，小规模经营呢有限，山区阳光寡昼，丘陵地带田片面积也不够。
0: 万年县大源镇，来自当地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陈化寨，正推动一套可实现早稻显著增产的

0: 技术路径，在田间开展落地验证。
1: 今年早稻我们种了多少呢？
2: 差不多1000多亩。
1: 7月4号的那强烈的天气，你倒了多少？
2: 倒了50%，好吧。
1: 你倒了30来亩。
2: 嗯，
1: 建叶也非常健康，这个穗子也非常饱满，看田间长势应该是非常好的。
3: 喷了这个肥料嘛，我也省心，睡觉都睡一个好觉。没有喷的嘛，一插风全部刮倒，一半差不多喷了的还一点都没有倒，没有用的嘛，全部倒伏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有一点后悔没有喷这全部用，今年4种，如果效果好，明年1000多亩全部用上。
0: 夏收测产是早稻一季最关键的成果核验。使用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早稻能否增产？大家都期待着这张答卷。
1: 同样的点，你看这个就多，这个就少，这个推46.4根，这个66.2根。因为说这个比这个多1/3个一个有效穗，如果说我们理论测产，那这个跟这个就相差1/3的产。你看这个它很多是占到的，因为说它这个结实力不高，谷粒不饱满，这个呢就结实力很高，因为它压挖的油，你看看这个稻子穗穗都是黄的，金黄色的。
0: 示范田与对照田的对比，无论是根系、株型、穗型，还是籽粒饱满度、田间抗病抗倒状态，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4: 花生多肽肥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它的这个有效分率，对，同时它能够增加这个颗粒重，进一步提高稻米品质，改善这个稻米的这个透明豆和白豆，同时对这个口感也还是会有所改良和提升。渴望通过这个品种的审定，我们今后我们这个万宁贡米不仅有品牌，更有自己的专业的品种。
0: 两种配粮肥也是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抓手。依托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在田间的探索，持续挖掘万年贡米的品质与潜力，守住优质稻原地的产业根基。
5: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0: 稻谷托举起了中国人的温饱底气，肽肥唤醒了追求稻米本真的鲜香。一碗贡米的香气、口感与食味，才是最直观的品质答案。
6: 这个口感更软烂一点，然后带一点点甜味，
7: 真好吃，又甜又软，
8: 感觉很有嚼劲。
9: 这碗好吃，软糯香甜，
10: 就喜欢吃这种饭呢，要软和一点，要香一点。这个怪不得这种粮米要好吃一点。
0: 同一稻种，同一水土，只因施肥方案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食味表现。
11: 去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用了那个花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0: 而另一场以科技为笔、以沃土为纸的实验示范方案，正在安徽桐城上演。
12: 2025年的时候，我们到江西万年鲁花的工厂去考察，大家对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健康、绿色、生态这上面呢，大家的观点和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花生肽蛋白肥，它不仅有这个增产的效果，而且更有提质、提升这个品质和口感的效果之后呢，我们就当下就确立了合作，就是从种子到肥料到大户最后种出来这个粮食啊，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回收，选择鲁花的花生肽蛋白肥呢，就是为了让它的品质提升起来，所以我们才选择用种肥粮一体化来嫁接进来。
0: 为了将种肥粮一体化的模式能够大面积推广，安徽农产品集团联合桐城农业技术推广站、本地种粮合作社开展了小规模的示范。
1: 今年这个水稻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13: 今年水稻上面润了1000亩左右，润了在这个鲁花这个肽肥。往年如果

0: 我们准之在这呢，头叉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二叉产量在400到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00到700斤。
1: 示范田区块二，
2: 对照田三，
3: 区块一，
2: 375/67，
1: 示范田区5.4，
2: 24，
1: 岁数481。
4: 就是在本次测产当中，所有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效果呢非常喜人，他们可能是提高了有机肥的使用，啊，适度的降低了化肥的使用，这样的话也符合国家减肥减药的整体要求，可以对全国的这个整体提单产呢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做全国的推广应用。
5: 我们对花生太肥的千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太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为21.13%。
6: 与双季稻不同的是，桐城的再生稻于头季收割之后需要留存原有的稻桩进行再次萌芽，二茬能否快速生长，增产的关键因素就藏在稻桩下的泥土之中。
7: 你现在看他们那润的花生带的这边这个呢，背根呢很明显，在8000那里看到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背根很虚根很多，这边呢就差一点，这边根系的那种老化的根系多，背根很少。
6: 乳白的新根越早从稻桩茎节处生长出来，重新开启水分与养分的吸收，二茬得到的供给就越充足。家住新渡镇的种植户朱来顺也发现了根系的明显差异。
8: 他们杆子啊，就像这个白根，他们发现喝你不就效果就不差很了，就是白根效果是最好的。你要是再施点肥下去，他马上就吸收了，吸收他那个苗杆就出了最快，越出快越好。
6: 花生蛋白太肥与种肥粮一体化模式的强强联手，不仅提升了头季水稻的增产早熟，更赋能二茬水稻的提质增产，成为从示范走向万千农田的实践样本。江淮稻区的丰收答卷，让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价值得到充分印证。而在千里之外，位于辽西渤海之滨的临海，人们在大面积滨海盐碱地之上种植水稻，盐丰47便是适应重度盐碱环境中的常规品种之一。
1: 江姐，你预计今年会亩产多少？
9: 头年我亩产的是1300斤左右，今年我预计的话得到1600，也这个顺的话就瞅不了了哈。这植株得到20吧。
6: 盐碱地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壤碱含量过高，强碱环境将土壤中的养分牢牢禁锢，即便是施肥也无法被植物充分吸收。建业镇中心村的江海燕也同时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这让他对肥料有着更多了解。
9: 我这不盐碱地吗，往年是年年用肥吧，土地还板挤，混苗不是慢吗，根系也不好，但是我用完了以后3天就看出效果来了，它混苗特别快，完了根系也好，扎根扎的也深。我打算计划是2027年吧，我这400亩地的水稻还有200亩地的土豆全程我都用鲁花那个蛋白太肥。
6: 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裴大顺与同事也同样紧盯着田间水稻长势。
10: 它这个整个地块种的这个同一个品种，田间管理都是一样的。我右手就是施用花生蛋白太肥的，左手是未施用的。那么通过我们测量这个顺长，施用太肥那个比未施用的平均长2厘米，那么就是增加了有效的岁数。现在咱们不是解决温饱，咱们是解决怎么吃好，所以老百姓对大米的品质上要求非常高，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提升它的品质。
1: 用了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苗特别的旺，而且呢反青特别的快，老根没有死，新根完全就又长出来了。也就是从养地壮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肥效已经有效地去改良了这个盐碱地的土壤的这种性质，使庄稼的长势更旺。

0: 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从12000年前先民驯化野生岛，到今天科技赋能沃土良田，吃得饱更要吃得好，这既回应着亿万百姓最朴素的民生期盼，也丈量着我们与土地的相处之道。作物要增产，土地更要永续。
1: 修武期间，国家农业对此发展的核心抓手，本质上就是平衡粮食安全与工业保护、产量提升与品质升级有的关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绿色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既守住产量底线的同时，又提升了品质高线，更修复了耕地的生命线。那么这也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典型实践。
0: 坚守沃土筑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书写15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城乡。城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名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名。
1: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陈敏吧，要钱要吃的了。
0: 陈敏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程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1: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以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以事的困难啊。
0: 程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程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程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程犁。
1: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就是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程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程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0: 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

张掖、楚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部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经经济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

0: 古洞无关，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八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古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千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啊，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
2: 腿脚。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4: 让这些大人大庞然大物跟他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就这一具，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志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去的
2: 感觉。
1: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 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八九种的速度增加。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2: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五 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0: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2: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4: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
4: 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4: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2: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500
4: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2: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司，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予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2: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4: 这是基辅义仓图，
3: 对，
4: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

0: 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1: 基辅邑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邑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邑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赈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0: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的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能迅速周边地区。
1: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邑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邑仓图也成为后来邑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崖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崖蜀半步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0: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1: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1: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0: 这非常珍贵的。
3: 对，
4: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2: 对，现在
1: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 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4: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

0: 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嗯、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
1: 嗯，
0: 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
1: 哦、
0: 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
1: 嗯
0: 嗯，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
1: 嗯、
0: 就是下面的，
1: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0: 啊、不同的，
1: 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干嘛？干
14: 嘛？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7: 这种食客是也是放干果。
5: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17: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
7: 嗯、
17: 所有的总督都会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嗯、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5: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
18: 大舞台
5: 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1: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17: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
1: 嗯、
17: 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你一些个

0: 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
1: 嗯，
0: 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了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1: 嗯嗯，
2: 梁林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0: 酒法。
1: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0: 传下来的
1: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2: 2000年，梁廉启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廉启脑海中渐渐清晰。
1: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代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其中有若干。
2: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廉启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3: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2: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0: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1: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20余道，
0: 20多道，
1: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10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廉启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1: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廉启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荆棘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0: 好香啊，家长您好。
4: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连宴。
0: 这驴

0: 火上怎么卖呀、啊？
1: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上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哦，
0: 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1: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0: 驴脸。
1: 驴脸。
0: 驴脸肉。
1: 对。然后板肠的。
0: 板肠。
1: 还有小肠。
0: 小肠。
1: 然后套皮。哦。肋板。哦。还有腱子。
0: 六种。
1: 对，很多很多，有二十多种。
0: 二十多种。嗯、
1: 对。
0: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
1: 都不同。
0: 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1: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0: 哦、哪种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1: 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0: 哦，腱花是最好的。嗯、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1: 二十。
0: 二十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1: 也可以、
0: 哦、还可以混搭、嗯、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1: 对，有百十种了。
0: 百十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百十种的组合，百十种口味。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0: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1: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0: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1: 很烫
0: 啊！这是圆的呀，
1: 圆的，
0: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1: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嗯，里边有热气。啊，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0: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1: 对，
0: 香。
1: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3: 哇，烫手有点。
1: 这就得趁热，
3: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嗯。啊，哎，好酥，好酥啊！
1: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3: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1: 你搭配点咸菜，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3: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1: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嗯，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0: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1: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1: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0: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瞿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

0: 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2: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3: 您吃几兆几的？
2: 几兆几？什么叫？
3: 一兆一兆一，咱们肉特别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2: 哦，一兆几，二兆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兆二吧。
3: 可以、
2: 啊，三兆二。
0: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2: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兆二。
4: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兆二。
2: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4: 想吃肉饼多放肉，
2: 多放肉。哦，浇汤。
4: 对，这个罩就是罩饼的罩，就是什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2: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4: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2: 又浇一次。
4: 对。
2: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4: 对。
2: 这还得再倒。
4: 罩是罩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2: 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4: 对。
5: 多少种烙饼干啥？
2: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4: 对，这都可以了。
2: 好，谢谢谢谢。
4: 烫啊！
2: 三兆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
4: 南三的罩饼。
0: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2: 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
4: 儿，
2: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4: 它是唇齿留香，
2: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
4: 再尝尝牛肉，
2: 牛肉啊，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

0: 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嗯，有嚼劲在，但是不柴。
1: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两岁到三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筋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2: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0: 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啊。
2: 对。
0: 尝一下这个饼。吸满了汤汁儿。
2: 这个饼我们都有讲究的。
1: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2: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年有这个二三百年这个历史了。
0: 从清朝的时候就
2: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1: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0: 八角，
2: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0: 这是什么呢？
1: 安检菌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2: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1: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2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

0: 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自洁。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下，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穆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0: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穆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比如说四方宽，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眼前的字，穆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成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2: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雁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吭吭吭。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觉，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生产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不可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

0: 黄五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用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用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

0: 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们这个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妙方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妙方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妙方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妙方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2: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妙方的这个生活搞好？
3: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妙方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妙方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2: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妙方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100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2: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

0: 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就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锨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1: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0: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啊，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1: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0: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1: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0: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1: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2: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1: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2: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1: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2: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1/8000，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1: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3: 为了林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1: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4: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凸显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

0: 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节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一站直了。
1: 任斌祥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祥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2: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1: 演出高潮时刻，任斌祥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3: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1: 六十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

0: 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

0: 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2: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

0: 对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1: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0: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2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2: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

0: 弹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 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

0: 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3: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

0: 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2: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3: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 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

0: 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冲突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表述存在分歧。胡塞武装称已控制六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特朗普坚称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称一货轮遭袭致一死四伤，袭击是美国所为，特朗普和美军均未回应。加拿大总理即将访问欧洲，媒体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智能失控事件连续爆发，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罕见齐声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开发步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于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已经就绪。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

0: 细节。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2: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3: وأوضحت أيضا أنه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لم تشهد هناك أي تطورات أو 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ن الوضع بات مطمئنا للغاية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2: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4: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ا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2: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当前该

0: 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沙特跟也门武装的大规模互袭，同时那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冲突也在加剧。胡塞武装还说呢，攻占了穆哈之后释放了210名该组织的成员。那么在您看来，胡塞武装近期双线作战的原因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我想呢，胡塞武装近期同时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呢发起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这也是多方面的因素使然。其中呢，既有胡塞武装自己军事能力的一个长期积累，也有战场窗口的选择，同时呢，其实也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有联动的，所以说是多重原因叠加的一个结果。那么从能力的积累来看呢，我们看到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持续在红海地区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那么并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伊朗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协作，并逐步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多线行动的能力。那今年9月以来的话呢，我们看到战事是快速的升级，胡塞呢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沿红海的海岸线来快速的攻城略地，夺取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多个战略要冲，并且控制了像穆哈港以及像曼德海峡中的几座关键岛屿，这些呢都完成了等于是对于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一个实际控制，以及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那么从战争的窗口来看，我们也看到从也门政府军呢在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之后是没有能够来去形成一个内部的整合，所以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也门内部冲突当中，可以说也门政府军的表现并不理想。那同时呢，美军目前是深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所以的话相关的资源是集中于波斯湾，那么胡塞武装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力量的真空期。那从战略的目标上来讲的话呢，目前双线作战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想还是要通过对于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攻势，完成对于也门西部地区的这种统一控制，同时呢通过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将曼德海峡的管控权来转化为实际的谈判筹码。那这种专门针对沙特的选择性封锁，其实也是既能够打击沙特的能源命脉，同时呢也使得沙特在也门内战的问题上收手，而又避免将所有的这些矛盾来去对向整个的国际社会，特别是让美国来减少介入到也门当下局势的一个借口。所以就目前红海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来讲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整体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并且现在的战略也是在去践行它的既定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0: 那么近期呢，沙特还2次致电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国说只愿意提供情报等支持。特朗普还说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那么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种态度？
1: 那我想美方的态度也是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就是这说明了美国的战略优先级是非常明确的。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据美媒的报道说，是美军已经向沙特明确特朗普总统的指令是集中精力来应对伊朗以及所谓保卫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美国的军事资源我们知道是高度的集中在对伊朗的方向上，打击胡塞武装就意味着要开辟第二条战线。那么这种手段呢，通与这种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实行的通过经济手段来去对伊朗施压的这种既定策略是不符合的。所以在美国当下中东地区的弹药库存吃紧、人员超期部署的情况之下，对美国来讲保护盟友其实并不是最优先的选项。那第二层想释放的信号呢，就是这种所谓的有限责任的这种代理人的一个模式。那美方是拒绝的来进行直接的出击，仅承诺来提供相关的军事顾问用于非作战支援，并且呢要加大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支持。美方是把这样的一个模式给包装为所谓赋予地区伙伴更多的权力，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更主导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美国想要聚焦自身最为关切的核心利益，那么希望沙特自行来承担主要的作战

0: 成本和风险，那么这也是对于美国既往的这种所谓安全保护者的角色进行了一次交易性的收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特朗普现在透露出胡塞之前是致电了美方，希望美方不要卷入，那么这既可能呢是在传递相关方呢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一个信号，但其实也是明确那么胡塞对于美国来避免介入其实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那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是暴露出了美国对于中东议程的这样的一种设置能力是在下降的，只是美国不是只要不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美方有可能只是进行一个被动的应对，而并不会主动的去协防自己的盟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据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13号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被击中。按格什姆岛省长的话说，当天的袭击是美国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死者是该商船10名船员中的一员。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从爱尔兰返回美国前，被记者问及美军是否于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伊朗货轮，他表示他不想说。目前美军也暂未对此事发表声明。格什姆岛距离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约22公里，是伊朗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控制权的关键地点。另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的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2: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 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

0: 适当日期作出必要安排。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
1: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段10号遭袭，那么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4%。
2: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特朗普呢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一而再地做出这种表态，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
3: 我想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更多的还是一个选举的策略，而并不是根据战场实际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他对于油价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实际上是特朗普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战事做出如此表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开战以来，美国的汽油价格是持续飙升，那么但是汽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美国民众来讲是最为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压力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在当下来讲，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的支持率已经是跌至了低点，那么这个实际上和当下高企的油价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通货膨胀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对于整个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要进行一个相应的选举叙事的安排。那我们知道本身来讲，刚才提到油价是对于选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与此同时美国 总统，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白宫方面来讲的话，都需要来展示出对于当下整体中东战事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非常忠实的这个支持者来讲的话，特朗普要显示出我现在仍然是在努力的去战斗，并且呢能够取得胜利，而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反对者或者是中间选民，也能够给出一个相关的比较乐观的结束战争的时间，以此呢来去避免国内的这种焦虑。但是我想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1: 嗯，原定14号举行的这个阿曼地区的会议呢，刚才我们新闻中提到被推迟了，是因为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争取海湾国家的支持。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呢，沙特和巴林等国对于会议是有异议的。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次会议推迟背后的中东多国的博弈？
3: 那其实我想呢，这次会议的推迟，它既体现出了中东内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加剧，同时呢，其实里边也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些外部施压的因素使然。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海湾国家内部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海湾的通行的秩序该如何的划定，其实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像沙特等国呢，对于伊朗和阿曼来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是有保留的态度，因为很担心相关的方案的措辞可能会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基于军事压力的所谓的新现状被完全的固定下来，那么这对于海合会的很多国家来讲的话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像巴林的话呢，是表态更为直接，明确的表示在恢复对于伊朗外交关系之前是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会议。而阿联酋呢也没有参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斡旋，反而是在近期更加的靠近美国阵营，所以地区国家内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分歧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坚持也非常的坚定，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明确的表态呢，相关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而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的相关承诺。这也就说明即便这场会议进行了，那么最终可能也不会完全的改善当下的海峡通行状况。那么第三的话呢，我想就是对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其实也不能够忽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是不希望看到地区国家内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特别是未来的秩序问题达成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因为这样的共识的成立，那么就使得美国未来想要再进一步的去介入，或者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去塑造地区的秩序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美国方面也是向相关方进行一个施压，那在多方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因素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一场会议暂时是被推迟，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要向着一个政治解决的方向来进行迈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近日中东局势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国际媒体的声音，由崔爽为我们带来媒体焦点一。
4: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中东冲突持续外溢，也门局势急剧升温，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控制曼德海峡，冲击海上能源贸易，沙特遭遇重大军事挫折，美国陷入政策两难，危机的政治解决空间持续收窄。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首先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局势升级源于内战矛盾与地区冲突叠加。也门本轮冲突并不是突然爆发，导火索是美伊战事，根源则是延续多年的内战。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后，也门局势一度缓和。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胡塞武装以声援加沙为由袭击红海船只，随着美军介入，停火协议持续承压。 随着胡塞武装实力壮大，他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矛盾再度激化。近期胡塞沿红海海岸南下夺取关键港口与

0: 战略岛屿，还袭击沙特本土。沙特以大规模空袭回击，地区冲突重新点燃也门内战，战火蔓延到曼德海峡这一航运要道。我们再来看法国《世界报》，沙特遭遇严重挫折。沙特正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挫折，伊朗和胡塞武装控制中东两大航道，沙特海上出口通道面临被切断的风险。自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沙特石油出口一直依赖红海航线。胡塞武装表示，不需要导弹和无人机，仅依靠海岸火炮就能从多方向打击过往油轮，控制曼德海峡。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受损，临时关闭，能源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将影响全球石油供应。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时报》，美国陷入新困境。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使得伊朗有望掌控中东两大石油通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制造了新难题。当下，特朗普支持率处于低位，正想从地区冲突中脱身。油价上涨会危及共和党十一月中期选举，特朗普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在兵力和弹药紧缺情况下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要么让沙特、也门政府军独自作战。美国倾向避免直接参战，更可能提供情报共享，协助沙特空袭，并向也门政府提供外交和物资支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焦点周刊》，化解危机前景暗淡。胡塞武装占领也门红海沿岸，掌控海上要道，沙特长期依靠的军事与联盟策略遭遇考验。沙特缺少专业地面部队，过去多次对战胡塞都没能遏制对方攻势。沙特寻求外部支援，但特朗普拒绝了沙特打击胡塞的请求。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沙特盟友目前也没有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以色列曾空袭胡塞，但沙特拒绝和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胡塞武装持续扩大控制范围，油价继续上涨，通过政治途径化解危机的前景并不乐观。好了，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谢谢崔爽。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向俄乌地区。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十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此外，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柴油燃料短缺，正在伤害整个世界。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目前，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基建破坏挤压供应，美国柴油价格已经飙升至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也令高柴油价格问题成为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沉重政治包袱。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2: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

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

0: 俄乌和谈注入了新动能，但美国乐观表态与现实存在明显落差，俄乌战事持续，斡旋前景有待观察。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首先来看乌克兰独立通讯社，美国穿梭外交推动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促成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他承认各方缺少共同愿景。报道称，领土是当前俄乌之间最棘手难题，局势受瞬息万变的战场左右，战场和科技发展也超出了双方预期。调解方需要找到兼顾乌克兰诉求的方案，同时说服俄罗斯结束冲突，避免战火重演。报道预计，新一轮三方和平谈判计划在10月举行，会谈地点还未确定。虽然库什纳称将迎来各方都受益的和平，但近期外交形势并不乐观。我们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乌依旧边打边谈。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停火，但斡旋没有让局势出现明显的松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俄乌短暂停止相互袭击。特使离开之后，俄罗斯随即对基辅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乌克兰也持续攻击俄炼油设施和军事目标。俄方称会继续推进其在乌克兰的全部目标，冲突要按照俄方条件结束。乌克兰则认为没有战场优势，就只能收到对方的最后通牒。当前俄乌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增加谈判筹码，美国斡旋没能改变边打边谈的现状。好，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俄乌分歧并未缩小。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欧洲官员也参与其中，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受到关注。美方称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但俄乌核心分歧仍然突出。俄方要求解决冲突根源，包含乌方割让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缩减军队规模。乌方则坚持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要保留强大军队，不愿放弃顿巴斯领土。美方斡旋恢复了沟通渠道，短暂停火给乌克兰带来喘息空间，但双方实质矛盾并未缩小，暂时看不到妥协的迹象。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表态乐观，外界保持谨慎。美国重启俄乌和平斡旋，特朗普称普京、泽连斯基都有意达成协议，然而现实局势和美方乐观说法是差距明显。美方提出寻找俄乌双赢的方案，欧洲国家质疑美方斡旋动机，担忧美方优先考量对俄资源交易无法保持公正和平。美方外交存在固定模式，即和普京磋商后方案偏向俄方诉求，一旦泽连斯基拒绝，美方修改的版本又令克里姆林宫无法接受。在现状改变前，外界应当对美国和平倡议保持谨慎。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谢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

0: 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报道称，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 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 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2: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 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 是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 日本政府称将会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日本媒体的质疑。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 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 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 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 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牧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 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
4: 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かた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以便防范风险措施有时间跟上技术进步。文章发出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创立了 XAI 的马斯克相继公开表示赞同。
5: 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博文中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理由是当前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远超人类的理解。

0: 解与控制能力。对此，阿莫代伊提出了三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文章发布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写道，达里奥说得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承诺开放人工智能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同时表示公司2026年可能不会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安特罗匹克公司自身也披露，今年7月其部分克劳德模型在测试中自行越狱，侵入了三家企业的系统。最近该公司又披露了另一起类似案例。不过，并非硅谷所有人都相信阿莫代伊此次发文完全出于利他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12号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能简单把阿莫代伊的警告视为一种商业策略。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也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2: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
1: 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达570艘，截止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从数字孪生调度到全域感知预警，再到智能船舶、智慧港口协同运转，平陆运河不仅是世纪工程通江达海，更是一台装上智慧引擎的超级传送带，让西南货物出海跑得更快、算得更准、运得更省。数字孪生平台覆盖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依托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实时回传，让船舶看得清、算得准、跑得稳。智能船舶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
0: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0: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涝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1: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4: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0: 劲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台媒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首批两架 F-16V 战机从夏威夷升空跨洋交付，飞行数小时后突然折返基地，赴台行程再度中断。民进党当局说法含糊，理由牵强，岛内普遍判断这批战机交付恐再度生变。
8: 此次原定抵台的两架 F-16V 战机8月21号从美国本土飞抵夏威夷滞留至今，时隔半月终于启动转场，不料升空飞行数小时后直接折返，经关岛中转落地台东制航基地的交付计划再度落空。
9: 他们都说没来都会去的，
10: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失望，
9: 多多少少。
8: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约2472亿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战机，美方原本承诺2023年起交机，2026年底全数交付，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产能不足影响，交付时间一再延后，最新修订日程已拖至2027至2028年。如今首批新机交付便波折连连，让岛内对美军购履约能力高度质疑。针对战机折返事件，台军高层对外始终语焉不详，仅表示抵台时间未定，仍在等候。部分亲绿媒体随即以台风、天气不佳为由进行解释，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解释牵强附会，无法服众。
11: 整个台湾社会没有人相信的。
12: 我们小时候讲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是问题是这个飞行2.1线，对不对？空军有编有那么大的气象单位，我想这些的专业推估下天，哎，对不起，没有，现在没有说越洋飞行全停啊，
13: 是啊，
12: 对不对？老拿天气来做这个搪塞之词。
8: 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交钱、拖延、不交货的问题。目前，美方已核准但未交付的对台军购金额超200亿美元，多项大额订单全部跳票，而台当局面对美方拖延，只能被动等待，毫无议价与索赔能力。有评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寄望外购战机提升所谓防卫能力，完全是幻想。两岸军力差距早已定型，即便66架 F-16V 全数到台，也无法改变台海格局。
7: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13号下午在台北市文山剧场登台，受到很多台湾民众欢迎。
14: 本次演出精选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夫妻关灯、梁祝十八里相送、女驸马洞房、天仙配、陆玉等黄梅戏经典唱段，约10名优秀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展现了黄梅戏清新质朴、优美传情的文化魅力，也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15: 在台湾，黄梅调是非常非常令人怀念跟那个爱唱的，所以像刚刚的戏凤，在 KTV 大家都会唱，希望能以后有成出的戏来演，这样子更好看。
14: 1994年，安徽黄梅戏首次亮相宝岛，在约半个月的时间内连演了15场，演出大获成功。曾经历过当年盛况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周山也告诉记者，每每来台湾演出，都能感受到台湾观众的热情。
16: 我们把安徽的黄梅戏带到台北来，让我们的同胞喜欢，让他们熟悉。我相信啊，一代一代的人， 看着戏曲，看着感受的文化的熏陶，也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4: 主办方也介绍，本次演出还将于15号、16号走进台湾的台南和云林两地展演。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7: 9月12号，第六届平潭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收官。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通过影片征集、座谈交流、奖项评选等活动，搭建两岸青年影像交流平台。
5: 影展期间，青年电影之夜现场颁发本届影展多个奖项，并发布2026年福建省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同期还举办了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两岸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围绕闽南语电影的方言叙事和地域文化表达展开交流。
13: 来平潭拍摄的话，我觉得台湾学生应该会还蛮熟悉的，有很多的熟悉的一些元素，有一些符号我们是不会觉得很陌生的，用你的作品来当成是一个名片递出去的一个机会。
5: 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共征集到全球410所高校2703部短片，其中台湾地区33所院校报送183部，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累计超过3500人。影展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征集到福建、广东、台湾等地221部作品，深挖在地乡土文化。
7: 9月12号，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亮相香港，演出为期2天，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深圳原创文艺精品。
5: 当天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的首演发布会上，主创人员表示，舞剧创作灵感来自莫高窟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取材于晚唐真实历史。公元848年，沙州回归大唐，高进达带领信使团受命向长安送捷报，队伍绕道漠北，历时4年，10人使团仅高进达1人抵达长安。舞剧以此为内核，演绎了一场关于信仰、乡愁与家国羁绊的漫漫归途。作品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巧妙融合，首创独树一帜的后敦煌舞风格，由深圳当代舞团引领观众走入千年前的烟火人间，在历史题材与青春团队的灵感碰撞中，体悟奋斗青春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该舞剧已完成全国28城54场演出，期待以香港演出为契机，共同为大湾区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7: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8: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 传奇越七，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

0: 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了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影响。
7: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3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6: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了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北方大部依然维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格局。今后几天北方降水稀少，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气温会略偏高，华北黄淮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午后可能有点炎热。不过此时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尤其是西北、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达到15度以上。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局地温差能够达到20度左右，早晚注意及时添衣。而在南方，西南以及华南等地本周雨水频繁，尤其是明天起，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降雨将会

0: 增多增强，将会持续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频繁的阴雨影响之下，这一带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像是重庆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成都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体感湿凉。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广元阵雨，17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京晴转中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6到33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暴雨，23到2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2度。悉尼晴，14到26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4度。巴黎晴，17到29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渥太华晴，7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叫张思德。

0: 站住！你找谁啊？
1: 找谁？找毛主席吗？
0: 找毛主席？哎，你跟毛主席约好了？
1: 嗯、哎，毛主席到我家，我俩同吃同喝，同住的。哎，见毛主席还要申请一个了。
0: 老乡，我们有规定，这要见毛主席啊，必须要上级批准，不然谁也不能见。回去吧，回去吧。
1: 有啥规定的吗？啊？毛主席可离开我家的时候，跟我亲口说，我啥时间想见他都行了。我要见毛主席了，你看，这。

0: 我家的老羊下了个羊鸽子，啊，羊鸽子死了，奶多的很着呢，我挤了些奶，我要给毛主席送奶吃呢，你让我进去啊？
1: 说不能进就不能进，怎么还听不懂话呢？
0: 你这帮子是这家毛主席，
1: 你别喊
0: 毛主席，
2: 小声点，
0: 毛主席，
3: 拉过来，
0: 毛主席，我是老朱，
3: 哎呦，这不老孙吗？快快快，请进来，哎，来来来，
1: 报告主席，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按照规定，真不能放他进去。
4: 人祸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跟人民群众隔离开了，即便是有纪律，那也要热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清楚。奏折上有规定要请示，过毛错，但不可以一句了之啊！要记住，我们的脸一冷，军政的心就凉了。
1: 是，孙大爷，刚刚是我态度不好，要不您骂我一顿。
0: 小伙子，你看我这老二干的脾气，你不要见怪哦，不要见怪。
4: 快请进，老孙。
5: 来来来，满登同志，主席说的真是太好了，在他身边工作想不进步都难。
6: 别摔倒啊，慢点。
7: 您好。
6: 哎，你好，张思德同志。
7: 你好，这是主席给孩子们的羊奶。
8: 谢谢主席。
6: 小燕老师，哎，
8: 主席给咱们送羊奶了，来，把这奶热一下，晚上给孩子们喝。
6: 好，
8: 谢谢张思德同志。
7: 不用谢我。
8: 孩子们晚上有羊奶喝了，谢谢张叔叔。
9: 谢谢张叔叔。
7: 那个孩子怎么了？
8: 那个孩子刚来还不太适应，不哭不闹，也不爱说话。他爸爸在他出生前就牺牲了，他妈妈前不久反扫荡，抢救伤员，被日本鬼子偷袭，也牺牲了。这孩子就一直这样，不哭不笑也不说话，跟丢了魂似的，可能是受到了惊吓。
7: 小火种。
6: 对，他就叫小火种，武营长送来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就叫陈火种。您认识他呀？
7: 小火种，你还记得叔叔吗？在中校的时候，叔叔天天陪着你玩。你妈妈还说过，爸爸牺牲了，独立团的老战友们都是你的爸爸。

0: 停车，快停车。
1: 什么情况？
2: 咱们改道吧。
1: 改道？路线都是提前修好的，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出了事谁负责？
2: 我负责。
1: 你负不起这个责，你凭什么执意要改道啊？
2: 我就当了黄耀伟，我当通讯员这么多年，炊烟和硝烟的味儿辨得出来。
3: 团长，这么肥时安。
4: 报告主席，张思德突然要改变行车路线。
3: 他是乡党，听他的。
4: 是。

0: 什么情况？
1: 我们回来的时候，武山傲有战斗过的情况。
2: 干杯！
1: 还好张四的警惕性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报告顾队长没有？
1: 已经报告过了，队长告诉我们，警备团火速增援，把伏击敌人消灭了。
4: 好，回城的时候执行第二方案。
1: 是。

0: 我刚折两天，这灯怎么比平时亮了嘞？我会让它永远亮亮的。用心了。
1: 报告主席，刘院长来了。
0: 好，快请进。
2: 哎呀，
0: 我们的孩子王来了，快快快，坐坐坐。
2: 不用不用，主席，我站着跟您说。
0: 坐坐坐。
3: 怎么样啊？我们的娃娃们都还好吧？报告主席，娃娃们都很健康，也很开心。嗯，有个别刚转来的烈士娃也都在慢慢适应了。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啊！他们的父母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我们后方的同志啊，不仅要照顾好他们，但是还要培养好他们。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娃娃们可是不费客套的啊。
0: 那就斗胆再替娃娃们张一回嘴。
3: 说，
2: 想再借一回主席的车，送孩子们去参加元宵节歌友活动。
3: 好啊，车不就是拿来用的吗？我这两天不出门，把车开走好了。
2: 那真是太感谢主席了，这样孩子们在路上就不会挨冻了。
3: 但是孩子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呀。我准备。 给你们派一位尉迟敬德，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尉迟敬德？嗯，这个德啊，可比那个尉迟敬德还要辟邪哦。嗯，孩子们，我们再把要唱的歌再练一遍，好不好？
4: 好。
2: 要吃果果把树栽，预备，开始。

0: 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呀？
1: 一花落桃花开。

0: 一直回来。不行，
1: 别瞎说，不会有事的。啊，
0: 乖子，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你说，你说一个忙吗？十个忙，一百个忙，我都帮你。
0: 我只求你一件事。
2: 报告，
3: 进来。
2: 主席，张思德有事找您。
3: 这刮风下雨的都折磨完了，他有什么急事啊？进来。

0: 搞的？你回来了，
1: 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这么冷，
2: 牛的身等之，张思德等之，刚你喝想见我，还带来了剪线沾油的花，就是瞎倒子，我也要来看你呀、啊。
0: 主席，见到你，我一点也不冷了。
2: 牛的身等之。马上就开群了，天气马上就会暖起来了，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听见了吗？你必须好起来，这是主席的命令。
3: 给你拿这个。
4: 瓜子，
3: 你知道我情况。
4: 我过两天打算跟崔姐把婚事办了。
5: 好事啊，怎么突然这么着急啊？哎，
4: 总不能让小侯总一直待在保育院噻。只有我们彻底击败陈老家，才能把陈团长和陈大姐唯一的骨肉给接过来。小侯总，我教你个绕口令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当吐葡萄皮。你说，
3: 不要，我不要。
4: 不要，行了，好了，不说了。你说的什么东西？看我！
2: 思德啊，你那个老乡牛德生好了吗？
5: 你放心吧，壮得跟牛似的，已经好多了。哎呀。
2: 这个摊呐、啊，还是魔家了，太强了。

0: 马上开群聊，行了吧？
1: 这个碳，它不是青钢碳，而且最近倒春寒，外面又是雨又是雪的，都潮了。就是这种碳呀，就不能出窖太早。
0: 我倒是忘了，你本来就是个烧。

0: 我看明天要是有太阳，我把没用的太阳晒一晒。
1: 哎，明天去我拉俩，你俩开个荤。
2: 借你这供销社长的光，我俩有福了。
1: 哎呦，牛团长，你现在说话咋是阴阳怪气的？要不我俩换一下吧？
2: 不是我不换，是没那本事啊。
1: 牛团长，你还没本事？你本事可大着呢，还知道搞偷袭啊你？
2: 这招可以。
3: 你们两个胆儿真大，敢在这儿闹啊？
1: 就是，也不看这啥子地方。走，来，我供销社还有事情啊，我先走了。
2: 小心点儿。
4: 唐子叔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说？
3: 哎，你都围着呀、啊！
5: 我看，啊，
2: 怎么回事？
1: 我两个咋子才来哦？我那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就在里屋，翠翠在等你们，你们快进去了。
2: 话不说清楚，别想走。同志，他犯什么错误了？
6: 同志，请配合我们工作，把路让一下。
2: 这可是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啊，被革命打过无数的恶仗，他这条腿就是山城堡战役中受伤的，你们可要调查清楚啊。
1: 阿子，不要管了，快进去吧。
7: 两位同志你们好，我是中央警备团张思德，我可以问一下他犯什么错误了吗？
6: 他挪用了美颜的公款，请配合我们工作。
8: 这不算合理。

0: 怎么回事？有才不光想给我一个体面的婚礼，他还想把小魔主接过来，想让陈大姐和陈团长唯一的骨肉日子过得好一点。
1: 老张，打工屁股开始，在啥时候见老潘那么仗义过？这把，咱一定得帮他。作为韩家湾一起长大的兄弟，独立团的老战友，我把好办法使尽了，我也得帮他，咱不能看他就这么毁了。你们的老营长。
2: 老营长谭根红同志是有才这个案子的法官。
3: 老潘是我们的好兄弟，
2: 可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呀。
3: 在纪律面前，
2: 是没有私情的。

0: 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想让你带一个班呢去烧炭，去不去？毛主席批准烧炭？啊，上次我和他提出烧炭的事情，他批评了我一顿呢。<笑>哎呀，这次啊，不是给毛主席烧炭，是给全国代表烧炭。是这样，党的七大要在咱们星洛城的大礼堂召开，为了保证全国代表的取暖工作，所以呢，让班公厅的同志。
1: 合同我们就没团，准备抽调一批啊有烧炭经验的同志去安塞烧炭。你呢又是行家，所以啊团里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那你又是那位班的主干，
0: 我们第一时间请示了毛主席。啊，当然呢也得征求一下你的个人意愿嘛。
1: 时间紧，任务重。
2: 请组织放心，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时间多紧，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3: 老谭，你把门打开呀！
4: 老营长，把门开吧。你们走吧。刑场，我是盼着你们来看我。今天，你们无论说啥，这个门是不能开的。
3: 谭政委，你开开门。
4: 如果今天我把这个门开了，明天法院就。

0: 问问。
1: 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前赴后继、舍身冒死，为的是啥呀？为的就是砸烂这个充满了剥削压迫、贪赃枉法的旧世界。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咱们的同志呢就腐败了，就堕落了，就管不住自己，你们同意吗？
2: 他就位有才，他知道错了，你就下想办法挽回我。
1: 我这样做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判他的刑是想让他好好的改造，如果改造好了，这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好兄弟、好同志、好战友。
3: 哎呀，哎呀，大功告成，
4: 我们也完事了，
3: 我们的也完好了，我准备给他写上一行字：小白专用英雄窑。
5: 哎，小白，你这唱的哪一处呀？啊，哎，这成了你专用窑了，还英雄窑，你口气不小了。我和你说，今儿咱烧散队的集体窑，你得有集体荣誉感，对不对？
6: 对。小白，哎，不如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完成烧炭任务，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好，
8: 好，好，
7: 这个可以，
8: 这个
7: 就这么写。
6: 行，我再去那个洞看一下。
9: 哎，我怎么觉得队长最近有什么心事啊？
6: 对啊，感觉最近心不在焉的。
10: 哎，你们不知道吗？前两天啊，和队长一起参军的老乡，因为贪污挪用公款被判了刑，就为了这事儿啊。队长在宿舍偷偷流过好几次泪了。
11: 哎，大娘，你是来要柴火的吗？
2: 不是，听说你们是八路军，看见你们就像看见了大儿子、二儿子一样的。
6: 大娘，您的儿子也是八路军吗？
2: 我大娃、二娃参加八路两年多了，也没跟我写过信，也不知道他们走到阿达了，是死是活。你说我这心里……
6: 大娘，前线战事吃紧，您的孩子都忙着打日本鬼子呢，没腾出时间给您写信，但是您放心吧，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哎呦，你看看我这是干啥来的，说这些话耽搁你们烧炭了。哎呀。

小白，你写字好看，能不能帮大娃和二娃给今天那个大娘写一封信？好，完子和同志们说，每个人给家里面写封信，明天我帮大家寄过去。

组织上给我发了毛衣毛裤，我全都给你拿过来了。寡子，你以后就不要来看我了。老爷长宣判我的时候，我恨不得一枪崩我自己。就让我一个人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吧。

0: 这不是鬼地方，这是能让你重新做人的地方。等改造好了，你就又可以重新当回那个革命战士。
1: 我还能吗？
0: 当然能了，你要相信组织，相信自己。我还等着全国解放后咱们一起回村孝敬爹娘呢。
1: 爸，我答应你，一定好好改造。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麻烦你哈。你要是见到翠翠，帮我带个话，让她好好等我，我一定早点出去。
0: 你自己和她说吧。
2: 有才，
1: 翠翠，翠翠，
2: 有才，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等着你。

0: 下雨了，这下真的要全毁了！不好，大家快跑！快跑，快出来！
1: 快跑！快跑！
0: 快点！
2: 老爸，你看到？快出去！他不要了，还是你
0: 快！
2: 不行，
0: 我的汤，
2: 快出去！我问你呢。

0: 进来。哦，这么晚了，有事啊？
1: 主席，我们刚派去烧炭的同志，因为下雨天抢救炭窑，出事了。张思德同志被埋在了土里，牺牲了。

0: 这战场上打仗流血牺牲，后方劳动，这太不应该了。向弟弟上级汇报了吗？
1: 还没有，
2: 我想着先向主席汇报。
0: 这怎么可以啊，要赶紧向弟弟上级汇报。张思德，张思德现在在哪里？
1: 还在安塞。同志们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0: 这怎么能行啊，要给他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而且那边狼多，里面要加派人手，要多方。

0: 司德等这类后事，李俊碑怎么安排？
1: 战争时期，一切从简，准备就地安葬。李干！
0: 要给他埋伏好馆子，赶紧派人把他带回来。是。司德等之是个苦孩子，是名好等之，他是为人民利益和牺牲的。 我们要给他开追悼会，我要参加。

0: 我们的跟产党和跟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又不等。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讲过，人固有一死，或枕于泰山，或擒于横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真，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横矛还轻。张思德等之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真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取，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取都行，只要你学得对我们就改正，你搞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法。金兵坚正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定云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政治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政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要责任改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没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先到人民的利益，先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只要成为一个知道。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爱死，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1: 毛主席以一篇致辞为张思德入土奠基，更为中国

0: 中国成立后，张思德的家乡仪陇县民政部门一直在寻找张思德的亲人，却始终没有线索。在一次县里组织的表彰大会上，张思德的养母作为养牛模范上台领奖。仪陇县民政所的负责人留意到他的名字，经过反复核实，终于确认眼前这位朴实的老人正是张思德唯一的亲人刘光友。
1: 刘妈妈，
2: 刘妈妈，小陈啊，
1: 哎，
2: 哎，
1: 刘妈妈，武志章让我们给您修缮房子，还给您带来了慰问品，
2: 谢谢谢谢。
1: 我给您放旁边。
2: 哎
1: 哎，刘妈妈，您看这是谁？
3: 刘妈妈，当年红军离开仪陇的时候，我们几个战友跟着张思德同志一起来看望过您。我叫廖小香。
2: 小香啊，小香，是我，刘妈妈，
3: 是我，廖小香，我来看望您啊，刘妈妈。
4: 这是思德的信，还有延安百姓给您的信。
1: 张思德同志牺牲了。毛主席亲自为他召开追悼会。刘妈妈，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2: 刘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0: 给我念念严爱百姓的心。
1: 刘光友同志在延安流传着这样一首谜语歌谣：
0: 伤
1: 在高山上，死在泥洞中，魂魄飘青天，骨头暖人间。谜底是炭燃烧自己，温暖别人。人民所歌颂的不正是张思德和他的精神吗？
2: 1966年，张思德养母刘光友以嘉宾身份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并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接见。张思德同志作为一名平凡的战士，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成为时代的楷模，战士的荣耀。他把自己化作种子，埋在了一个炭窑里，升华出一种伟大的精神，为人民服务。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
1: 常胜营出了个双枪小老虎，叫张思德，
2: 聪明机智，胆大心细，
0: 我想做得更好。
3: 我们要守住馒头岭，
4: 是你真的过程，
5: 所有人踩着草根走，
6: 只要我们改造，这荒山全都变了。
7: 快走啊！
2: 你以为啥寨子？
8: 为全天下穷苦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的人。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喽！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干什么？
0: 好嘞，好嘞，好嘞！向阳还找我、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青娥，
0: 怎么了？
1: 出事了！明天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明天就直接开枪了。
3: 二位大哥，
4: 尤其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5: 韩老大啊，你在这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4: 没有，
5: 你来给评评理啊。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4: 没错，
5: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2: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0: 闭嘴。
4: 该。
0: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6: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5: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0: 那个，让他
5: 去。
0: 你刚才说什么？
5: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7: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
4: 他们
0: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4: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那种事吗？
7: 滚，给我滚过去！
5: 过来，
0: 对不住啊，二位大哥。
7: 钱呢？带钱没有？
4: 都输光了。
0: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的？
4: 骰子。
6: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呢，对吧？
1: 嗯，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秦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3: 船要是没了，那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4: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5: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4: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3: 行了，
4: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3: 秦哥，
4: 不是秦哥，不能跟他们玩了，
1: 把嘴给我闭上。
6: 行吧，马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7: 来来，我们先说好，
6: 压大压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5: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6: 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
1: 走。
2: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3: 就一把。
4: 臭小子，青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5: 对不住，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2: 这我也拿走了，
6: 拿走
2: 了。
5: 走。
7: 青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5: 没有金刚，昨晚做了自己苦。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有点包。
6: 金刚，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呗。
5: 还小啊，还去赌？
6: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吗？
5: 是吗？
8: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6: 傻呢？
8: 金刚，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9: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8: 我都信了。
6: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2: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
10: 茶阳又走了吗？
11: 走，
10: 茶阳哎，
12: 有意思，
13: 快点，
10: 坐满就走了。茶阳。
14: 走啊，
10: 喝完就走。
14: 他在这儿吧，
15: 好，再见。
16: 这个，再往这边再来一个人。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儿了。
2: 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0: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儿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二云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5: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5: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
1: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6: 听见了。
1: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
7: 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6: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7: 好。
5: 老板，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
4: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5: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4: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哥，哎，干什么呢？
1: 我是批局送差。
3: 这背篓你装什么？
1: 长官，这个不是背篓，这是广东批局的市栏。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1: 长官，
3: 怎么回事？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1: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3: 水客？
1: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
3: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

0: 要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金看得比命还重要。
1: 哎呦，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0: 最近上峰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1: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2: 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轻点，轻点，轻点。
0: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了。
1: 谢谢您啊，谢谢。
3: 快点，快点，快点。
4: 瑞英啊，这次我被召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5: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4: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

0: 刘书记，你行，我可找着您了。
1: 李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0: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
1: 快说！
0: 哎，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汇报啊！我得。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0: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
1: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青同志，谢谢你。
2: 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
0: 哎，休息一下。
2: 李青，哎，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了。
3: 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那您赶紧报告吧。
0: 好，
3: 嗯，雨晴，等我回来。好，啊。1929年12月，周恩来对中毛红军发出，必须与中毛红军。 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台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

0: 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
1: 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
2: 是啊，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
3: 先生，有火吗？
4: 对不起，我也只有烟没有火。
3: 同志，我是林峰。
4: 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3: 敌人眼皮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4: 是。
3: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1: 中共中央
3: 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
5: 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
4: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
0: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6: 哎呀，吕兄，大驾光临啊！
7: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6: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7: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8: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你是这儿老板？
9: 是。
8: 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9: 头疼吃什么药好？
8: 是怎么个疼法呢？
9: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8: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犯。
9: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10: 先生，您坐好。
9: 小伙子，上海人。
10: 是啊，上海你。
9: 上海好地方。
8: 看来我们一定应该会遇到当地的火警。
11: 文英，你来挺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9: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10: 哦，
9: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12: 有证据吧？
9: 直觉。
12: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腾腾弄回来严加审讯。
9: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12: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

0: 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1: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2: 先生，你有何吩咐啊？
3: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2: 哦，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您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3: 不行，我要现取。
2: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3: 价钱随你定，
2: 加三成，
3: 我再添你两成。
2: 你早到了15分钟，
3: 一路很顺畅，到大埔还有几个小时吧？
2: 您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埔。
4: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吗？
3: 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4: 多少钱买的？
3: 给了他1块钱，没找零。
5: 跟我来。
6: 升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
7: 汕头大站站长彭庚年。
6: 彭庚年同志好。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5: 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7: 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埔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埔建立中站，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
5: 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目的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
7: 嗯，你看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8: 首长，我一直在这呢。
6: 那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
7: 哎呦，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你顺利地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8: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
9: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找相好了吧？
10: 瞎说什么呢？
9: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10: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9: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3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是吧？
10: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9: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11: 我给你评理。
9: 你先来了，
11: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9: 是啊，
8: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
11: 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上对话腔了？
10: 你嫂子呀，这大嗓门丢丑了
11: 没有？
9: 丢什么丑啊？
11: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9: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
11: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2位客人。哟，
9: 还真是给我们俩还是爷呀，快请进。
12: 来，里边请，里边
9: 烧水泡茶。
12: 好嘞，
9: 快坐，不客气。
12: 你稍等啊。
9: 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欣。

0: 老板，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
1: 好了，
0: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

0: 这不办事一点谱都没有，我不跟二位这儿有意见啊。
1: 我一票否决，
2: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从哪给我个理由？
1: 不安全。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0: 这事儿不争论了。
3: 那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1: 行行行行行，不说了。 您呐，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好你个潘明星，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
0: 文杰同志，你都看见了啊？
1: 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允许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
0: 哎，
4: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嘛？
1: 他这。
0: 先生，您给评评理，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擎天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1: 哎，那你说来听听，
0: 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担保。就算这个余良庭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老婆。
1: 他那一张嘴就像开了杂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叭似的都喊出去。
0: 清泉同志，看人不能看表面呐。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
1: 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我同意你的想法。啊。
0: 向你道歉。哎，
1: 不，清泉同志，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0: 行行行，
1: 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0: 哎，
1: 这个是清晰。 这是永定，大埔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博公凹。博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博公凹。
0: 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博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1: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0: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博公凹建立交通小站。我也同意，但关键。
1: 是人，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说说他的情况。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北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邹书鹏。

0: 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2年平平淡淡的日子。
1: 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0: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
1: 问完了。
0: 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很快，等了2年了，终于要再出发了。副报，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 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2: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3: 任重道远。1931年1月。 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 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府电料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
4: 亲手交到凌峰同志的手上。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
5: 我们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4: 等清溪、伯光和各站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
5: 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能按。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
4: 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5: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
4: 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5: 几天几夜的，还是航程？我想你1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个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5号同志。
6: 上线要求速送民心，
7: 知道了。
6: 2盒人弹。

0: 帝后组织在向前线输送着血液。
1: 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2: 知道这人是谁？共产党的交通员。
0: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
3: 我们必须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
4: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到清泉同志。
1: 我开的是饭店。
5: 走，请看《绝密使命》第二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
1: 莲子，莲子，莲子！

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我就是上火，丫头，如果要点，就买了去火药。

0: 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1: 干什么去了？

0: 老弟啊，这以后沾血的事儿啊，就让手下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老姜，
1: 小陈，你来了真好。
2: 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庄才进来的，
4: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2: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4: 后面有通道，那边走廊楼家，他会帮我们的。小陈同志，一路平安。

0: 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
2: 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竹马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瓒都被活捉了。
0: 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0: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呀、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2: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2: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0: 好，我同意。

0: 了一家华富电疗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哎，来喽！

0: 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1: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0: 您老板是？
1: 吕老板。
0: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1: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走，三缺一，扫兴了。我等会儿。
0: 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2: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3: 发财！
4: 别动，别动！哎呀，七对！哎呦，
2: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3: 你看看，
2: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4: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谢谢。
1: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进来。
3: 哎，怎么这还这么棒啊？你这
4: 一饼，
5: 好手气。
3: 好。哎，我碰上了。哎呀，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
5: 回家。
3: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东风
1: 啊，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是这儿经理吗？
3: 啊，我哪是经理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5: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
6: 哼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养的命。
7: 站住！
8: 你们怎么了？
9: 你铲车了？
7: 站住！
10: 李鹏，李鹏，站住！
7: 哎，潘老大，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11: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7: 哎，改天请你喝酒。
12: 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跳进江里也洗不清啊。
13: 是啊，是啊，
12: 我们快
8: 走吧，快走吧。
7: 跑？看你还跑？
6: 是这个吗？
7: 啊，对，把他捞起来啊。快点啊！
6: 是这个
7: 啊！啊，对对对！
6: 哎，都是血呀，身上，这不太晦气了，这个。哎呀，这太晦气了，你这，哎呀。等一下啊，我甩个尾。来了，张团长。好。哎呀，好嘞。
7: 死了？
6: 死透了。
7: 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呢。嗯。潘老大，就谢谢你啊，赶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6: 不用，没事。
7: 知道这人是谁吗？
6: 这我哪知道？
7: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团长，马团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开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14: 是是，
15: 死勇
7: 走。
6: 哎哎，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0: 你说这潘玉清的是不是个傻子？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竹似的，哇哇哇！狗吗？这不是？
1: 畜生啊！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我不说我也知道。
0: 我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倒已经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 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问，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哎，一年多没换新衣服了。
1: 几身新花布，给自己做身衣服，啊！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你把我结婚了两年多了，啊！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回，多不容易。
2: 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马团长，马团长，就三块啊！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 可就不止这三块了。
3: 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

0: 韩总。
1: 喂，九长。啊，
0: 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您道个别。
1: 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2: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1: 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2: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的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1: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2: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1: 放肆！人是你们追，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管我什么痛痒？来，副官，松开。
0: 是。
1: 两个小偷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仗着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3: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啊？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1: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3: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啊，别惹了。
1: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大洋啊，死的十个，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3: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1: 哎，等等。九长，
0: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1: 拿着。博爱才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3: 好，谢谢团座。
4: 就设在韩江边的同天饭店。
5: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6: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7: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来。
5: 哎，
7: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5: 对对对。
8: 老板。
5: 哎，来了来了，
6: 有客人来了
5: 啊。啊，
6: 您二位慢用啊。
5: 好。哎，
6: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8: 我清溪过来的。
6: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
5: 嗯嗯。
8: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我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6: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8: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6: 哎，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8: 又偏重又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6: 是死的还是活的？

0: 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1: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0: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完了吗？不是。
1: 哟，
2: 哟，小心，
1: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2: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清泉同志。
1: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0: 毛路在后头吧，把三包尿。
3: 哦。
4: 接手是吧？往后走。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5: 鲈鱼没有。
2: 卢清泉，我要见他。
4: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6: 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
4: 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7: 少跟我在这装了行吗？
4: 你以为我玩呢？
7: 办好对事吗？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拦着？
4: 我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号呢？
8: 来了，来坐坐坐坐。

是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五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锐津。

0: 这么急着见我，出什么事儿？有个船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1: 你做的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信些，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好。秀玲，秀玲，哎，来。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秦哥，
1: 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1: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嘛！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青
1: 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别人一定会问啊，
2: 嘿。
0: 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1: 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0: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阿根，哎，
2: 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哎，继续干活吧。这位大哥，跟我来。
1: 好嘞，谢谢，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到这儿了啊。
3: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啊。
1: 来，
3: 哎，再喝一口吧。
1: 谢谢。
4: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嗯，今天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5: 我有事儿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1: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啊？
5: 啊，
1: 不该问的不问。
5: 嗯，你这个索网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1: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5: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那兄弟，
5: 钱拿着。
1: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吗？
5: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
2: 谢谢啊。
5: 组织给你的建站经费还够花吗？
1: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他经费还有多余，我去拿给你啊。
5: 哎，自己留着，以后还得有花销呢。
1: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5: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粘，钱自己留着。
0: 嗯，
5: 哎呀，好，好吃。
1: 哎，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5: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可以吃。
0: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2: 慢点啊！
0: 好。走了，走了。

0: 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1: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0: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2: 请问你是谁呀？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0: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3: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青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0: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3: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0: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3: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4: 哎，哟，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呀，
1: 张大手啊，你说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嗯，
4: 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1: 行啊，上船吧，
4: 走。
5: 去哪里呀、
6: 啊？我找一下李掌柜。哎，这
5: 找谁？
6: 李掌柜，我看得见。
5: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6: 没有。
5: 行吧。
6: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这这么多布啊！哼哼。哎，你这个布怎么卖？
5: 哪块啊？
6: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5: 给他拿这块。
6: 就这个。
7: 哎，你去哪儿？王晨，
8: 掌柜的。
7: 住他！
8: 李掌柜，李掌柜，
9: 把这靴子给。
8: 李掌柜，李
9: 老实点，
8: 你靴子老实点，
9: 别出声，
8: 李老实点，
9: 别出声，
8: 你老实点，小子。
10: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11: 不要闯进来。
10: 雨清，
6: 啊，掌柜的。
12: 雨，掌柜的。
10: 雨，
12: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
1: 玉清，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1: 小李，
3: 掌柜的，
1: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玉清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1: 快去吧。
3: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清溪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

0: 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1: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0: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玉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放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1: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0: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1: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1: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0: 哎，啊，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0: 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
1: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
2: 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
1: 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2: 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你得想办法护送过去。
3: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两担盐。

0: 一包烟，那就掉到位。
1: 请看《绝密使命》第三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

0: 专精，专要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4·12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2: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3: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3: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可
2: 人。松手！
3: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

0: 也能舔死一个。
1: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评个鱼死网破？
0: 这刀不是
1: 试试？
0: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我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1: 成王。
2: 怎么了这是？
0: 快！
2: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0: 是啊。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2: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0: 是，是。弟妹，
1: 不要你的臭钱！长欢，你赶紧让他走。
2: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首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0: 狗仗人势的东西。
2: 嫂子，没事吧？
3: 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了。
2: 我亲哥呢？
3: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2: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嗯。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3: 谢谢朝华。
2: 哎，不客气。哎呀，哎，啊，走了，嫂子。
4: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停枪上。

0: 消失了。
1: 留下汀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2: 于兴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1: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2: 等等，李青，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1: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的。
2: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3: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

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四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成就名，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2: 可不是嘛！你看，
0: 一打仗就封锁，
1: 一封锁，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3: 对呀，对呀，对呀。
0: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
4: 这买卖都没法做了，
5: 那可不。我们现在是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4: 二位大哥，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6: 这么着呗，
4: 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6: 那行啊，行行行，来一首吧。
4: 哎。

0: 那足高哟，来唱唱嘞。
1: 卖鱼的，
2: 您叫我呀？
3: 对对，来，
4: 什么事，老爷子？
3: 你这鱼怎么卖？
4: 这个
3: 啊，
2: 这是人同天饭店订的，不卖。
4: 哎，不，
3: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2: 行，
4: 您这么大岁数了，给您分一条。
2: 哎，这条行吗？
3: 行，
2: 给您，
1: 挺沉的，
3: 多少钱？
2: 那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3: 啊。行。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2: 您发财啊，
3: 托您的福。
1: 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2: 好大一条鱼啊。
1: 阿仔，哎，今晚有鱼吃了。
5: 好，老爸，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
1: 哎，早点回来吃饭。
6: 哎。

0: 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吗？
1: 你们找谁啊？
2: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吗？
1: 哦，在，进去吧。
2: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
1: 哦，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哎，
3: 哎，金江同志，
4: 你叫我什么？
3: 我这。卢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4: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0: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哎，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1: 可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0: 哎，我记住了。

0: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
0: 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1: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入旅，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组织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掌柜的，
2: 这个于澄清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了吧？
1: 据可靠情报，于澄清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3: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呢、啊。
1: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于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3: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呢。
1: 那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3: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等，还有点事找你。私货，帮我稍运一下，这是运费。

0: 有批私货给我六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燕啊。
1: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0: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这一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0: 啊，明白了。行，就冲这六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接了，跟我走吧。

0: 这可比大盐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是。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吗？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啊？
1: 给你？
0: 啊，
1: 你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

0: 秦哥，来了，秦哥，
1: 来了，老赵，
2: 老赵给你带过来了，
1: 来了，什么事儿，秦哥？哎呀，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嗨，运货就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2: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个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3: 就是啊，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2: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盐，2担盐，还得往那边送。哪边？
1: 那边，
2: 红曲。
3: 哥，
2: 你这样的货都敢接啊？
1: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2: 不是，哥。
1: 别说是2担盐了，就是一包盐，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明白。这个活呢，让
2: 哥几个为难了。好，这话当我没说。来，进来喝点茶。
1: 不是，来，哥，你这也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这加上跑了这么多年。 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2: 秦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秦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3: 谢谢兄弟们。对了，这个货主啊，知道了，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2个大洋啊。

关键的价就没。

0: 喂，经理，连电报。哎，老顾，老顾，
1: 哎，
0: 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1: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1: 好好。

我们的守望行动，马上收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守望行动。

0: 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
1: 看看我们
0: 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中法西药方。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2: 老板，等我好消息。
3: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4: 走，
5: 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
6: 一定有出口。
7: 给我掘地三尺。
8: 操！
6: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9: 人单寿庆。
10: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1: 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
0: 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有需要办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与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
1: 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绝对不会停止。
0: 不说这些了。
2: 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
0: 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偏知知鸟之痛苦。蒋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房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埠，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埠、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埠。
1: 老板瑞士，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

0: 舍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
2: 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的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地人站长。
2: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3: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4: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3: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3: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1: 嗯，
5: 形势非常危急啊。
6: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7: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6: 您放心吧，清溪中站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7: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6: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7: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
4: 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6: 明白。
8: 邹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9: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8: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他给我们家希诺留过面子吗？
9: 我不是那个意思。
8: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希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让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9: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10: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8: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希诺要去跳江。
11: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赖希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10: 哎，希诺，
8: 希诺，愣是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
1: 西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
3: 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0: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呀、
3: 啊。我没什么可说的，阿哥。
1: 你没话说。

0: 你这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希诺的堂姐。说说看，希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对啊，
1: 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啊？
2: 你们俩闭嘴吧，还嫌我不乱？
3: 我宣誓，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纪律，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4: 努力革命，
3: 永不叛党。

0: 您是去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1: 你找我一抽绳船的打听谁呀？
0: 我弟弟，他还好吧？
2: 别动吧。
0: 不是你弟弟谁呀？邹书房，是我二弟。
1: 是他大哥，对，我叫邹仁宝。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我只是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儿。
1: 还能不能回家，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您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代母长嫂。 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家里人和他同城的是一条船。 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0: 好，
1: 放心吧，你也保重。

0: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3: 老二出事了？
2: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那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

0: 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曹瑞英要来大部，
2: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对的地方。
0: 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
3: 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
4: 我们党有人叛变，
5: 快追，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盐。
6: 请看《绝密使命》第四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
0: 哎，好嘞，东家。

0: 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枯了，是这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2: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3: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2: 不是可能，是肯定。
3: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2: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3: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2: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

0: 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博公凹，一脚跨两省，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1: 潘玉琴同志，你就放心吧。
0: 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好，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闵熙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2: 保证完成任务。多事之秋啊！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混同不叹气嘛？
1: 什么意思啊？
0: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
2: 有可能出大事了。出事儿呀？出什么事儿了？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1: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 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压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0: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有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啊，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根，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哎，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永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吗？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5: 有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5: 哎。

0: 肉汤牛杂。肉汤牛杂。
1: 那真是太棒了！
2: 荒芜无耻蛮，
3: 六个铜板。哎呀，这个是眼比金贵呀、啊！谢了，谢了。
0: 伙计，
4: 要不是娶媳妇儿，谁家也舍不得用盐换布。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好了，哎，慢走，慢走，您慢走。客官慢走。哎，
3: 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5: 老爷子，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3: 是竹浆吗？
5: 全竹浆，明矾漂白。
6: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多要一个子还是挑回去？
5: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啊，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6: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3: 来，

0: 急送龙岩闽西特委。
1: 我马上出发，
0: 注意安全。
1: 走了，
0: 哎，行。
2: 掌柜的，要没什么事儿，我也就先回去了。
0: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温茶解解渴。
2: 谢谢掌柜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0: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接力的推荐你。
2: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0: 老张，
3: 哎，来嘞，来嘞。掌柜的，你叫我。
0: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2: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0: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清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2: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0: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2: 还真是没觉得。潘永清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0: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2: 好。哎，
0: 没事，没事。

0: 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您看看。
0: 脚，这是浮肿啊！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

0: 哎，同志，这双半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
1: 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
0: 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哎。

0: 可以吧？
1: 哎，吃饭了，吃饭了！哎，
0: 来来来来，
1: 哎，我来。哎，来，哎，吃热吃，哎，
0: 师傅，请热吃点，
2: 好的。
0: 老张，我们换一碗。
1: 别，这碗我都已经吃过了。
0: 我不嫌，来换一碗。
1: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了。
0: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1: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0: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哎，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0: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书法同志，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雨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3: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盐。
4: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盐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盐。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首长，交通站要急，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0: 寄宿去爬有解难。
1: 好，你回去告诉潘雨晴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0: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雨晴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0: 出什么事儿了？哦，对了，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1: 姓曹，曹瑞英。名字像个女人。
0: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1: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0: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1: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0: 团座，我们是驻军。
1: 只负责地方保安，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吗？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三年的预事档案。
1: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0: 看供。哼，你说他看供？
1: 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
0: 到底他安的是什么心？

0: 老板，你怎么也叫我老板？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哎，
1: 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今天一定办好。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3: 是。
2: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谭总，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
3: 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因业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4: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可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3: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4: 当然没有。
3: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4: 不过日子久了。 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喂，
5: 哪位？哈，蒯县长啊，在，你稍等啊。你看看，
4: 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5: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2: 马团长。
4: 请您轻移贵步，
2: 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啊！
4: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5: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4: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七十九团不归你地方管。

0: 事说事。
1: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2: 哎，别
0: 别挂呀。
2: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3: 团长你好，
4: 我是曹瑞英。
3: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1: 哎，你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也得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看看，开始进攻了。
5: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1: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5: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1: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哼，一分不差。
1: 来，马站长，坐坐坐。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啊，
1: 是啊是啊，八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马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一下，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2位主办的，上边有你们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儿？

0: 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1: 周成。
0: 周成。我说老快呀，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2: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成啊？哦，周成。周，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我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1: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吗？我之所以奉命到大埔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大埔县境赤白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祸种。大埔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0: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3: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
1: 不见得会收效。
2: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3: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

0: 除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1: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兵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1: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2: 嗯，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为了党国嘛，曹站长，来，马团长。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给他拿过去。
2: 哎，对了，老板，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哎呦，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千万别偷工减料啊！哎
0: 呦，哪儿敢哪儿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堂啊，只要你经常换换花样就行了。
0: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
1: 哎呦，多谢了。
0: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3: 您慢走。
2: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
4: 大哥，您趁热吧。
0: 周成，
5: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0: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5: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大不嘴小，水却很深。尝尝。
2: 对了，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
1: 大哥，你就喝一口。
5: 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0: 是。
5: 嗯，好吃。
6: 慢着点啊！
7: 哎，啊，杨茶杨的。
8: 陈老大，
7: 哎，
8: 怎么着？现在走是吗？
7: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9: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10: 是，您上船。
9: 好嘞，
10: 哎，上船，
9: 走。
7: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10: 哎，对，都是我们的。
7: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9: 好嘞，没问题。
7: 哎，这东西太多了。
9: 哎，拿把手。
7: 对，来，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啊，茶阳，茶阳的。还有人吗？您坐好，走船了啊！
11: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12: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一道。
11: 嚯，四个字一道，那可比大户贵多了。
7: 销路好啊！
12: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啊。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11: 为什么呀？
12: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啊，我亲眼所见的。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11: 哦，明白了。
13: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12: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啊，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要做好搭上一条命的准备。
14: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用来打棺材啊。

0: 怎么了，东家？
1: 怎么了？
2: 你们俩等我一下。
1: 嗯，好，
0: 行。
1: 老板，我想要点盐。
2: 哎，您稍等，我给您拿。哎，
1: 好。哎，老板，你看啊，我身上带了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买了吧？
3: 哟，对不起，大哥，这不行啊，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吧。
1: 什么时候的事啊？
3: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1: 一人限购一包盐啊？
3: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1: 好，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
4: 哎，好嘞。
1: 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3: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次就一包。
1: 麻烦您了。
3: 哎，您倒好。来，
1: 哎，好。哎，谢谢。来，拿好。
3: 谢谢。

0: 首长，你不是找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希诺，坐。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2: 周成，啊，堂哥，你开什么玩笑？

0: 出来的了。
1: 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们跟你走的是黑道还是白道？
3: 红道。
4: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境，
5: 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
6: 什么封疆？
7: 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8: 请看绝密使命第五集。
9: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10: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1: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谢谢，
14: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23: 干嘛？
24: 干嘛？
25: 向你相亲的，
26: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9: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1: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
2: 儿啊，他在这儿。
3: 这是的啊，
2: 你好呀。
1: 哎，今天您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0: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4: 出来了，
2: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0: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5: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6: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

0: 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轻声低吟，海在扬声唱和，在山海之间的中华大地，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儿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草，海藻修复。
1: 海草，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逐渐发展生态造礁，就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啊，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

0: 生物链
1: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这个半海豹。
2: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三月到五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0: 啊，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对对对，
0: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4: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0: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4: 对，
0: 来分地方的。
4: 是是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0: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它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4: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1: 大黑山是吧？
4: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1: 刚生下来。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这儿。
0: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1: 在这
0: 儿出来的，
1: 出生的。
4: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2: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0: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2: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0: 啊，它在这儿。
4: 哎，对，
1: 跟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4: 对对对，
0: 他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0: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5: 赵鑫，
1: 这真的啊，
0: 你好呀。
5: 哎，今天您看，
0: 小海豹你好呀。
4: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0: 太快了。
4: 是，
1: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怎么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4: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0: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0: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0: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0: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4: 这个地方
0: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它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

0: 它这是晒日光浴。
1: 哦，嗯，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0: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哎，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0: 特别警觉。嗯。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0: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子滑，
3: 保护它的皮毛、啊、
0: 哎，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3: 对对对对，
0: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啊、
0: 对
1: 嗯，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是，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哦，是啊，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3: 能达到，
1: 能达到。
3: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
3: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天门峡，
1: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盛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3亿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 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1: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5: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1: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这已经
5: 代表那一阶段的
1: 几百万年
5: 的那个沉积的。
1: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5: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5: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中国特
5: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1: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5: 在大概4到5亿年前，
1: 因为
5: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5: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5: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5: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5: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2: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5: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2到3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5: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5: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5: 通道的，里面
1: 有通道的。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5: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有风，
5: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5: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5: 岩溶管道的存在。对。
2: 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

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

0: 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青告诉我们，红斑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1: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0: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1: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2: 差不多、
1: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2: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斑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1: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2: 它的寿命应该是8到10年，
1: 8到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0: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它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1: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斑鼯鼠赶走了。
2: 对，
1: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站在红斑鼯鼠的家？
2: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1: 那红斑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2: 它们应该是岔开的。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1: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斑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2: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1: 再观察。
2: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0: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2: 我开始挠了。
1: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2: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0: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鼯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2: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1: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2: 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1: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2: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1: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2: 对。
0: 离开红白鼯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鼯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在蚂蟥，我没把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0: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1: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1: 看风向啊？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就是这帮的风向。
1: 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3-2天要来看一次。风向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1: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鼯鼠？
3: 都看到呢，就是那个。
1: 大概在哪个位置？

0: 是那个山东的呢，
1: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0: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1: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0: 对，到处都是的。哦，
1: 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1: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0: 别急，我爬车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0: 没在家。啊？
1: 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0: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0: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是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1: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0: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1: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0: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1: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0: 对，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哦，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1: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0: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食物。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0: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啊，
1: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0: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1: 都是晚上出去。
0: 对，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0: 了，看到头了。啊，
1: 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0: 对，
1: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哇，
1: 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2: 青海湖畔，追寻捕食园林庞大的种群。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
2: 他们奔跑跳跃，
4: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5: 是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2: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1: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2: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哦，
3: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2: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3: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1: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镇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2: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3: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2: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3: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2: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3: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2: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3: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1: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3: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2: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3: 对，
2: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3: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2: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3: 对，
2: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3: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1: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镇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

0: 后弯曲，而普氏圆领的脚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圆领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圆领。
2: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2: 可能都不止，
1: 不止
2: 有个300-400只，
1: 三四百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2: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0: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普氏园林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普氏园林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2: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2: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2: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2: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0: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普氏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蓝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3: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1: 看一下，看一下。
3: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1: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3: 对，
1: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3: 嗯，
1: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3: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3: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3: 对对对对，
1: 这有
3: 10来只呗。
1: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3: 它有50多只吧。
1: 50多只
3: 啊，
1: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3: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1: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3: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马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1: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3: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

0: 中大熊猫黑颈鹤再次繁衍栖息。
1: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三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2: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1: 哦，我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2: 发黄的，
1: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1: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3: 对，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1: 嗯，
3: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1: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1: 嗯，
3: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3: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1: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泥石流外籍人员搜救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
2: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0: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

0: 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之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5: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

0: 施海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2: 据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13号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被击中。按格什姆岛省长的话说，当天的袭击是美国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死者是该商船10名船员中的一员。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从爱尔兰返回美国前，被记者问及美军是否于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伊朗货轮，他表示他不想说。目前美军也暂未对此事发表声明。格什姆岛距离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约22公里，是伊朗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控制权的关键地点。另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的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2: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0: 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
1: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2: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 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 同行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 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
1: 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每日恐将损失4%。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

0: 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埠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显示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埠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3: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2: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柴油燃料短缺，正在伤害整个世界。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目前，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基建破坏挤压供应，美国柴油价格已经飙升至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也令高柴油价格问题成为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沉重政治包袱。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4: 报道称，乌

0: 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0: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3: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4: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 有约65亿用于加强

0: 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以便防范风险措施有时间跟上技术进步。文章发出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创立了 XAI 的马斯克相继公开表示赞同。
4: 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博文中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理由是当前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对此，阿莫代伊提出了3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文章发布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写道：达里奥说得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承诺开放人工智能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同时表示公司2026年可能不会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安特罗匹克公司自身也披露，今年7月其部分克劳德模型在测试中自行越狱，侵入了3家企业的系统。最近该公司又披露了另一起类似案例。不过，并非硅谷所有人都相信阿莫代伊此次发文完全出于利他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12号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能简单把阿莫代伊的警告视为一种商业策略。
3: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

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

0: 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1: 13号，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14号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的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到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今天早上，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出现积水，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的2点多，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3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的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3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3: 别动，别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4: 抓的草，
3: 走过来就行了。还能下不？没事。
2: 水位较浅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竹片开展搜救。5点28分，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点36分，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3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5: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6: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5: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7: 这项标准 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

0: 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2: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6: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5: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7: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进行了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进一步增强远火武器系统精打快撤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8: 考核开始，远火分队按作战编组向100余公里外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抵达阵地后，官兵根据阵地位置、弹药条件组织对接装填，快速完成弹道结算。侦察分队实时对气象数据进行监测，各火力打击单元根据前沿指挥所回传坐标信息，及时修正射击诸元，完成火力打击前各项准备。远火分队快速对敌指挥所、炮阵地等高价值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第一轮打击过后，各炮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转移过程中，指挥员根据敌情变化，迅速制定新一轮火力打击计划。各炮班快速建立新发射阵地，完成第二轮火力打击。
9: 我们注重突出歼灭高价值目标，灵活采取单炮多目标、多炮单目标的打击方式，探索了破节点、打要害、探体系的作战模式，进一步增强远火武器系统精打快撤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7: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10: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0: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1: 蓝方任务完成，目标摧毁。
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3: 近日，江西南昌赣江之畔上演无人机光影盛宴，当地以科技手段演绎千年城市文脉，为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4: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南昌一江两岸夜色如画。当晚8:30，秋水广场上空数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着悠扬激昂的旋律，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此次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演，串联十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3000年发展长卷。从悠远上古传说、醇厚先秦如风，到雅致明清意境；从峥嵘近代红色革命记忆，到昂扬当代强军风貌，再到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宏图，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完整再现南昌千年文脉传承与城市蝶变腾飞历程，让在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独特底蕴与现代魅力。
5: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震撼，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3: 中秋临近，浙江杭州有些文创产品和餐饮店纷纷卷起了创意，玉兔入杯，荷花入宴，传统节日遇上创意巧思，催生了新的消费热点。
6: 在杭州西湖景区的集市，中秋主题文创产品纷纷摆上柜台，不少设计巧思十足。这套融合中秋桂花元素打造的玉兔揽月杯格外受青睐。
7: 是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印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8: 可以用的杯子，然后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6: 不只是文创，杭州不少餐饮店推出各具巧思的中秋主题宴席。这家餐厅的中秋荷花宴就以颇具杭州辨识度的荷花做串联，把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融入菜品，一菜一景，勾勒出江南的中秋意境。为了更好地帮助烟火小店吸引消费者，拓宽获客渠道，浙江文旅部门还联合线上平台，用数字化方式激活节日文旅市场，依托 AI 算法发布的扫街榜，真实呈现了市民游客的消费选择。线下商户还可以借助 AI 工具，以科技搭配创意，为门店引流。
9: 高德 AI 飞行街景这种操作方式很实用，像中秋这样的客流高峰，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引流。
3: 近日，来自波黑、孟加拉国等12个国家的20位驻华使节及外交官走进四川绵阳，开展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文化交融主题交流考察活动。
6: 活动期间，驻华使节们登上岳王楼，品读绵州千年文脉。
10: It's really incredible feeling to be here, and it has a gre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So we really enjoy here.
6: 使节们还在游仙区渭城镇铁炉村调研。

0: 农文旅融合创新实践，在新海湖畔观赏山水实景演绎，体验夜间文旅魅力。此外，他们还走进绵阳的医院、学校、科技企业，考察医养结合、高校人才培养，感受中国科技城的人文底蕴、生态底色与发展活力。
1: 今天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 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昨天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2: 13号中午12点， 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合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 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3: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Kaikai！
4: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5: Happy birthday, 凯凯、佳佳！
6: Happy birthday, 乔乔凯凯！2012年9月，
2: 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合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11: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在对目标进行识别之后，空中警报解除。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的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的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11: 来了都说好，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 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菠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2: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
3: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

0: 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2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

0: 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 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的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无人机。 当地时间的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1: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 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 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 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
0: 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据报道， 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 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 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0: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1: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2: 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1: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3: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的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

0: 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2: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该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来看一下天气。13号，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14号的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受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流量，提醒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为应对近日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海南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3: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6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0: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今天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了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4: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1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 当地民兵强

0: 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眼下正是坝上冷凉蔬菜集中上市期，河北省张家口市上邑县740亩采椒陆续进入采摘旺季。依托坝上高原冷凉气候形成的错季优势，这里的采椒从7月中旬起持续供应京津、山东等地，采摘期一直延续到11月。针对果蔬等农产品，当地定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同时开展监督抽查工作，从大棚到超市货架，一箱采椒至少要过5道检测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1: 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然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的状态。截至今天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然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以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普通鱼单一有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鱼，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比1比1。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

0: 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100军事顾问赴沙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后关闭。
1: 这条输油管道是海湾地区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最大输油管道，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输送原油，连接沙特阿拉伯东部位于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设施和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该管道全长1200公里，日输油能力最高达700万桶。自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受阻以来，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如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

0: 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两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8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1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1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

0: 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阻隔，阻隔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1: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两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20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1: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3: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1: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0: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阁、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1: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 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

0: 他要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1: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2: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益，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0: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2: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进入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边，那里边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0: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押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押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

0: 人就率先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1: 二战刚刚结束，为了尽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说每个国家先推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公函，向在俊、梅日茂等2人为我国驻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0: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哲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0: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1: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1928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0: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10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 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

品质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新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

0: 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博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让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投给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3: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4: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

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

0: 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刺猬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

0: 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哈，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4: 它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它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它力量不足，它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它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它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它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它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它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2: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0: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

0: 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2: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2: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4: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 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就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2: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0: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为回应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空军基地。美媒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的选择极为有限，升级局势或令沙特陷入持久战。韩美国防会议在即，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引关注，美方持续施压，要求韩国等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袭击范围扩大，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遭到俄军空袭，欧盟官员称俄行动意在恐吓西方国家。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美智库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引发岛内关注。岛内专家表示，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济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分析人士

0: 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两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韩国国防部14号通报，韩美将于16号至18号在釜山举行第29次韩美综合防务协商机制会议。由于美国持续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题的讨论备受关注。
1: 据韩国国防部通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金洪哲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将分别率团与会，两国国防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将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事宜进行广泛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是此次会议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自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后不久，就持续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近期正加紧研究相关方案，上周曾派遣实地调查团前往阿联酋考察中东军事基地和港口，并了解当地后勤保障条件及行动环境。据了解，美方希望韩国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韩国政府目前仍表示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韩联社报道，韩方对派兵保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正酝酿军事武器名单，为决定派兵之后立刻调遣相关武器做准备。据悉，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组、无人扫雷排雷设备等被列入名单。韩媒报道称，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的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另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韩国61%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0: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了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1: 据报道， 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 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1: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简化版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在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获得爱国者系统及生产许可时，特朗普回答说，简化版本。泽连斯基本月的8号表示，乌克兰正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谈判，讨论获得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许可证。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1: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 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

0: 船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1: 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0: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2: 对台海的干预 越多，对美国来讲的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 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 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它的战略透，它的 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
0: 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3: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4: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金主的筹码。
0: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尤其是今年5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做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不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明知明高，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1: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5: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6: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1: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
0: 从11号7点到今天7点，海南五指山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陆续展开。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救援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
0: 今天上午，五指山消防接到人员被困警情，在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位置。今天，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强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 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 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继续来看新闻。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时，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

0: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六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近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

0: 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0: 那反观胡塞，在36个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2: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 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

0: 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1: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他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种攻势。
1: 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0: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 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

0: 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

0: 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1: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挨打，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0: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0: 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3: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0: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1: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

0: 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啊，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2: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议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本周中国多数地方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近期华南一带强降雨频繁，未来会逐渐的减弱，而中东部多数地方是天气晴朗，气温偏高。未来几天，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白天会有一点热。来看几个城市，从北到南的天气感觉是差不多的，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 30度上下，不过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昼夜温差就会很大了，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 早晚凉意十足，降水未来将主要会集中在华西地区，这也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尤其是像陕西的南部、四川重庆这一带的部分地方的累计雨量大，而且持续时间也会很长。未来七天，这一带多地降水日数都可达全勤，需要提防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沈阳晴9到28度，通辽晴12到26度，达州阵雨19到21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郑州晴转阴18到31度，淮安晴16到28度。 武汉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27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大雨24到26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5到2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 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洛杉矶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安时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作业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对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作业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向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是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0: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万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3: 那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陈林学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松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0: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纳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3: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0: 目前中科海纳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纳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4: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5: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0: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5: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0: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惊艳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 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6: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合集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0: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6: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

0: 电缆的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有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两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1: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级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鞘内电缆的原众标方突然宣布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鞘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0: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但是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鞘内电缆的这个研发这个让路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1000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1: 当时 AP1000 鞘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0: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这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我应该说我们在 AP1000 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1: 2014年 AP1000 鞘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2: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续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

0: 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电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工业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政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0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1: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2: 我们打造的创智源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4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1: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1: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源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3: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1: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 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4: 零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1: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

0: 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 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氢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机遇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1: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

0: 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3: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

0: 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3: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2: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我也没你这么看人的，你看蛮不疯下的。这孩子不错，看上去就厚道朴实。你不用紧张，我跟你妈是老朋友了。啊，我不紧张。
1: 那个爸，
0: 嗯，
1: 你跟我们护士长是怎么认识的呀？
0: 啊，前几年呢，我住院，是李护士长啊亲自负责我。 你妈可是个好人呐，工作认真负责，对待患者体贴细致。
2: 我听刘洋说是李爱玲的儿子，那我的心就放下了一半。这次又见到了你本人，我那半心也放下来了。<笑>有其母，必有其子。刘叔叔，您过奖了。我其实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希望将来您多多教导。
3: 哎呀，别谦虚了。李爱玲培养出来的孩子错不了。哎，慕凡，你高考考得不错，打算上哪所大学啊？
0: 徐阿姨，我报考了凉川工业大学电机系。
3: 凉川啊，干嘛考那么远呀？咱本省就有好多名牌大学啊，那离家近点多好啊。
2: 考大学和离家远近，这有关系吗？当
3: 然离得近好啊！他们俩这一分开就三四年，啊，梁川那么远，一年才能回来一两趟，这离得近多好啊！每周都能回来见见面，你这当爹的怎么为女儿着想啊？
2: 妈，你想了倒长远。徐阿姨，您说的对，我之前确实考虑过省内的大学，但是省内的大学没有我喜欢的专业。
3: 所以我就想，宁肯远一点吧，就报考了凉川工业大学。
0: 好，好男儿志在四方，时时刻刻都要以事业为重，儿女情长的事儿啊，都往后放。叔叔支持你。
3: 同是一母所生啊，这差距可真够大的了。你弟弟穆林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他真不争气，他要有你一半这么踏实懂事儿，啊，那就不会闹成今天这个局面。
0: 你的挺好的工作没有了吧？徐阿姨，其实我弟弟他……啊，不说我弟弟了，不说。我说呀，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国家建设现在正需要人才呢，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工作和学习上。你说说，你弟弟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4: 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好你不像他。嗯，今天晚上多弄两个菜，咱们爷俩呀喝两盅，好好的聊一聊。哎，都听您的。
5: 哎哎，姐，我来吧。嗯嗯，再呛着他，
4: 不吃啊？是不是不饿呀？
5: 哎呦，哥。
6: 哎，二哥。
4: 还吃什么？啊，这一晚上就吃这点儿，不知道吃饱没？嗯，再给孩子吃点儿。哎，
6: 妈晚上加班啊，估计回来也早不了，一会儿就把这孩子抱我那屋去。
4: 没事，二哥，让孩子跟我吧，他在这儿，我踏实。
6: 还真是，这孩子跟小雪特别有缘。哎，雪儿，你干脆把这孩子领养得了，正好呢也帮二哥解决一下大问题。你胡说什么呢你啊！
4: 哎呀，我开个玩笑嘛。说正经事儿啊，
6: 这两天看见白哥了吗？没有。 你说我现在带个孩子，我怎么见人家啊？你二哥我也不是那自私的人啊，就因为咱们想见人家，给人家带来一些麻烦，招来一些不必要流言蜚语，不合适，算了。现阶段能不见就不见。哎，你尽量别跟白哥说我的事儿啊。
4: 知道了，那以后呢？这辈子都不见了？
6: 当然不是啊。事情总有弄清楚的时候。
1: 那你为啥不现在就说清楚呢，二哥？我们都不相信这孩子是你的，你这么做到底为了啥呀？
2: 就是啊。
3: 你们就别问了啊。孩子我要，白哥我也不会放弃。到时候你们明白。
2: 哎，二哥，你要是不方便自己解释清楚呢，你就偷偷告诉我，哪怕给我一点暗示也好啊，我去帮你查明真相，这总行了吧？
3: 你烦不烦人？手添乱了。
2: 哎，点穴。哎，我这点了穴了，你不能动，二哥，你这耍赖。
1: 洗就洗。我觉得二哥跟白哥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感情的事儿咱也使不上劲啊。
2: 可是你看他俩现在跟牛郎织女似的，我看着着急。
1: 着急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俩都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再做决定啊。
2: 我现在啊就是个太监。
1: 这啥意思呀？
2: 皇上不急我急呗。
1: 姑姑是个太监。

0: 刚下班，正好等你一会儿。啊，妈，你在等我呀？啊，有什么事吗？见着刘洋爸妈了。啊，见着了。
1: 对你印象怎么样？挺好的，他们都挺喜欢我的。啊，
0: 那就好。林子工作的事儿，你说没说呀？
1: 妈，今天的。
0: 场合不太合适，我不方便说。你没说呀？我主要是怕刘洋他爸生气起反作用。你提都没提，你怎么知道会起反作用啊？峰啊，林子为什么没能进厂工作？你比谁都清楚啊！你能帮他的时候，你得使劲呐。
1: 自打这个孩子出生，你没喂过奶，没洗过尿布，这本该是你做的事情，这是你做父亲的责任，你早晚都得承担起来。你好好想想吧。我知道，妈。林子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将来一定百倍千倍的补偿给他。

0: 上所述，这个徐立群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真凶，那个孩子就是他跟薛华的，他很有可能给我二哥下了武林中失传已久的蛊毒，要不然我二哥怎么会……
1: 行了吧，越说越离谱，我看你才中毒了，中了武侠小说的毒。
0: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呀？
1: 解释什么呀？就这样不解释了。

0: 算是对我二哥彻底绝望了吧？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相信木林，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给过我承诺，说将来会给我一个交代，那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其他都什么都不行。我劝你也别折腾，这世上的事儿啊，总是变幻莫测。也许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什么时候对哲学感兴趣了？我怎么听不懂啊？总有一天你就全都明白了。木林去上一上班了吧？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哥他政审没过。
0: 啊？为什么呀？
1: 还能为什么呀？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呗。
0: 欺人太甚！
2: 哥子，你可别激动啊！我二哥说了，你这人脾气暴，特意不让我告诉你的。你二哥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
3: 别管他闲事儿去！
4: 别跟我，
0: 他不查，我得查呀。
3: 明德，熄火，熄火。
4: 这个也不行，待会儿拆下来。之前也是用这种防火帽，这回咋就不行了？这回的客户啊是个化工厂，防火防爆的标准特别严格，要求所有的运输车辆不能产生一点静电火花，咱现在的车都不达标。哎，急死我了。
3: 没事，哥，你也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4: 待会儿你辛苦一下，把它拆下来吧。
3: 哎哥，这个是不是没用啊？
4: 没用了，
3: 那我拆下来带我去玩去了。
4: 行，你随便。

0: 上班了，穆师傅。
1: 小孩子过来帮忙。
0: 哎，不对呀，按道理说你现在应该已经穿上红广场的工作服，正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呀。
1: 这个穆叔就是一大喇叭，我告诉他了，别跟你说，别跟你说，这欠嘴牙子。那您来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您去厂长办公室下个指示去。
0: 还有公臭贫呢，都让人欺负成什么样了。跟我过来。
1: 干什么去？
0: 让你来你就来。

0: 大姐，行了，马上就下班了，一会儿这全都是人。
1: 我就是要等下班了，把腰板挺直了，站好了。
2: 下班了吗？
0: 还这样？
1: 你把脸撞过来！
3: 刚才还没说完，
1: 你说呢？腰板挺直了啊！
4: 张叔叔，张叔叔，
5: 张叔，我先走了。
4: 您下班了？
1: 过来。哎呀，
3: 这是什么情况？
2: 我带他在厂区里走走。哎
1: 呀，最近啊，我听说厂里很多人都在议论穆林的作风问题，导致他连进厂上班的资格都没有了。我怕他心情不好，所以想陪着他一块散散心。穆林，你的生活作风还有人比我更了解吗？所以谁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去，公道自在人心，是吧，张叔叔？那行，我们先走了啊。走。

0: 我要干什么？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1: 你到底要干什么？该说的，我全都告诉你。
2: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嘴硬是吧？我今天要撬开你的嘴，我网超木女侠。
3: 哎，不是你干什么呀你？
0: 跑啊！
3: 神雕，咬他！
0: 他让狗咬我！
3: 不是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救命啊！你欺负我一介平民，你网城女侠？
0: 你个大男人，连我都打不过，还有脸说我欺负你？
3: 我那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好男不跟女斗。我就怕我运运功的话，我伤着你。
0: 你还伤着我？像小鸡崽子似的。
3: 你怎么骂人呢？
0: 我骂人怎么了？我打人了我更虐你，隐瞒实情，害我二哥背黑锅，还自称自己是君子，看你就是这样的岳不群。
3: 你才是太监呢！住手！
0: 哎，你来正好，快帮我收拾了。
3: 这是寻衅滋事，知道吗？下来，下来。
0: 他这种人就欠打。
4: 你以为你谁啊？啊？
3: 胡闹！
2: 那个，警察同志。这女的她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一顿打我，我报警，你再打她。
4: 行了，我看你也没受伤，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你先回去吧。
3: 好，
4: 我批评教育。
2: 那就算是我没受伤，我也受到了惊吓，你让她赔我点钱呀。
5: 你是真不知道丢人呢，你一点也不给你妈留面子，你还要跟那木林纠缠到什么时候？说话！
6: 我不是在跟木林搞对象，厂里不让木林接班，毫无道理，那就是欺人太甚。我是替他打抱不平，仅此而已。
5: 还嘴硬呢？那你是当着全体职工面示威呢，还是当张厂长面示威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张厂长，有你后悔那天。
6: 我得罪他怎么了？您放心，我就是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到他们家。
7: 对的，对，是这样，是这样的。我想，
8: 正看着呢。
9: 先别看了，开个会啊。
10: 啊，没我事吧？那我先回屋了。
11: 坐下，跟你俩都有关系。
9: 说说吧，最近你们俩都忙啥呢？
10: 没干什么呀？
11: 没干什么，风言风语都灌到我耳根子了。你俩怎么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呢？
9: 陈光，最近你是不是总往白哥那跑啊？
8: 啊。
11: 小青，你是不是没事就往人老穆家跑？
10: 我是去助人为乐了，小林哥不会照顾孩子，这不是我专长吗？
11: 有你这么助人为乐的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孩子吗？

0: 呢？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就算是你不考虑自己，你不考虑考虑你爸，你不考虑考虑咱这个家呀？
1: 别生气，别吵吵，好好跟他们说啊。
0: 你一到关键时刻你就让我好好说，他俩现在这样都是你惯的。
1: 他们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他们讲道理，不能总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啊。
0: 行，我方法不对，我不管了，你管吧，太丢谁的人。
1: 晨光小晴啊，以前呢我们的想法是，你们年轻人的情感问题啊，我们当老人的不过多干涉，可现在看来呀，这不管不行了，你们太欠缺社会经验了啊。晨光，先说你啊，你喜欢白哥没有问题，你主动去帮助白哥也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奔着结婚过日子去的，对不对？
2: 对，爸，我爱白哥胜过爱我自己。
0: 你这就是犯糊涂。
1: 哎呀，就是这年轻人这恋爱劲儿一上来，这肯定犯糊涂，咱们也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嘛。
0: 哎呀，你说儿子吧。
1: 说你，晨光啊，你认真考虑过没有？以白哥的性格，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是否真的合适？
2: 我考虑过，不论他是什么性格，我都能接受，都能包容。只要你俩不反对就行。
1: 你看你这话说，我们当家长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儿女过得幸福的呢？让你认真考虑，就是希望你将来不要为你今天的选择而后悔。
2: 我不后悔。哎
1: 呀，先别急着回答，我跟你妈也不是非要反对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冷静冷静再冷静，认真的考虑考虑啊。
2: 嗯，好。
1: 小晴，
3: 爸，你们不是不反对吗？那就不用跟我说了呀，我保证认真考虑。
0: 你的情况跟你哥不一样，再怎么说白哥是大姑娘，最后跟你哥成不成那是你哥的事儿。我现在最愁的就是你。
3: 我有什么可愁的呀？
0: 你说我愁什么呀？你喜欢谁不好，你非喜欢那个品性不端的小流氓，你让人家怎么说咱家啊？老张家姑娘嫁不出去了，非得找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过日子，而且他还是个私生子。
3: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认定小林哥了。我不在乎他的过去，我就是要跟他相依相伴，长相厮守。
1: 幼稚，单纯，你以为爱情就能代表一切啊？啊？如果你选择了穆林，且不说你们以后将来生活遇到的难处，就是旁人的唾沫星子也能把你们淹死。
3: 笑话，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过我自己的日子，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才不怕呢。只要我问心无愧，任何流言蜚语我都不怕。爸妈，你们不用再做我的工作了，我现在很清醒，我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会面对什么。我现在依然选择跟小林哥走得这么近，就是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
0: 你不是幼稚单纯，你是傻呀。

0: 妈，您还没睡呢？啊，昨天妈对你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林子现在工作没着落，妈着急呀。妈，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也怪我，顾虑太多了。下次我去浏阳家，我一定说说林子的事儿。你要是为难呢，妈不勉强你了。我今天想跟你说另外的事儿。您说。你跟浏阳就算正式谈朋友了是吧？算是吧。
1: 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呀？妈，我还没想过这件事呢。你怎么能不想呢？如果你真想跟人刘洋结婚，你就尽早把事情跟人说清楚。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在意这些事情的，人家要是不愿意，别耽误人家呀。妈，我是觉得。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估计很快就要到了。您觉得有必要这个时候跟刘洋提这个吗？
1: 你现在不提，早晚也得提。这事儿能满一辈子吗？难道等你大学毕业了，还想要林子继续替你当这个爸爸？那可能吗？你想跟人家姑娘好好谈恋爱？
0: 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咱不能骗人家呀。妈，我没想着要瞒着这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现在是在跟刘洋谈着恋爱呢，万一人家接受不了这个孩子，那怎么办？他跟我提出来要分手，然后再把这件事情给抖露出来。
1: 那我真的没有想要骗刘洋，可是我更不想上不了这个大学。风啊，妈是真想让你上这个大学呀，可妈现在心里有点拿不准了。为了上这个大学，你做了这么多违心的事儿。
0: 值不值啊，妈？我上这个大学不光是为了我自己，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出人头地，弟弟妹妹的事情我都能管得上，我也是为了咱家将来呀。反正
1: 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 你都这么大了，路该怎么走，该怎么办，主意你自己拿。我只是希望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五块。

白天半路杀出程咬金，现在三更半夜看谁来救你。我今天非要来一个叩天官夜审潘仁美。

照这个思路，没几年就能娶上媳妇儿。谁啊？

这怎么还晕了呢？我还没开始审呢。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这还不如潘仁美呢。

0: 怎么了？
1: 呀，吵着你了，大哥。没事儿，你睡吧。
2: 啊，没事。
1: 大哥，你没不舒服吧？怎么满脑袋汗啊？
2: 没事，可能是做了一个噩梦吧。你也早点休息吧。谢谢你，刘洋。如果没有你，我不会考上的。
3: 你这个大骗子！这个负心汉，你弄虚作假，我让你上不上大学！
2: 谁能证明？
3: 他能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军，你来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徐立

0: 陆峰这种做法是见不得人的，是个败类。你把我满志新进了他学校去，我让他上不成这个大学。
1: 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也有关系？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

0: 狐狸，你这个办法能行吗？
1: 元朝哥，我也只能说试一试吧。其实足火装置的设计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它无非就是让火焰通过狭小的孔隙，热损失突然增大，这样燃烧反应它不能再继续了。咱们过去的那个防火帽阻燃效果不稳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部的一个嵌套结构不够牢固，按照我计算那个精度再重新打磨一下，问题应该也就能解决了。
0: 还是你小子脑子好使。老刘，来帮我撑个劲儿。你看一下啊。

0: 伯伯，怎么样？这回合格了吗？
1: 难为你们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可以，这几辆车都合格，可以进入我们厂区。
2: 太棒了，明哥！哎，带上高工去其他车间，就按照木林这个方法，把其他的车都安上防火门。
3: 好，知道了，队长。高工，走，跟我下车间吧。
0: 小子，真不赖啊，帮我立了一大功呢。
4: 其实啊，十几年前，我爸就思考过特种车辆的设计细节，他把思路都记在了笔记本上。很遗憾，当时的条件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设计。
0: 虎父无犬子呀，

0: 你呀、啊、是不挤不出油啊，非得给你点压力你才能使出全力来。那天呢、啊、我也是着急，冲你发火，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厂长，这事儿啊我可不敢冒功啊。我哪有这本事啊，这是遇到贵人了。
0: 贵人？谁呀、啊、
1: 木林。
0: 木林？
2: 你刚才看到白哥的样子没？还笑呢，跟没事人一样。
3: 心可真够宽的。哎，你们说他要是再结婚可就算二婚了吧？
2: 是啊，不算吧，这不是还没洞房吗？你怎么知道没洞房啊？木林那小子都敢在外面生孩子了，还能放过白哥？说不定啊，白哥也……
3: 我听说啊，就前几天他还拉着木林的手在红光厂门口大摇大摆地走了三圈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好。
2: 这啊就是破罐子破摔，这人要是不要脸啊什么都不在乎了。
3: 哎，我明白了，我就说嘛，这婚礼都没办完就请了这么久的假。

0: 我跟你说，会不会是做手术去了？肯定是啊，这还用说吗？你们说什么呢？有点素质行吗？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
1: 哟，战成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陈光，
1: 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
0: 我劝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颗残花败柳上吊死啊！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
1: 哎，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赖话呀？
0: 用不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1: 你。
2: 张晨光。

0: 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查查查查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
1: 你被学校退档了。
2: 退档？什么叫退档？
1: 就是你没有被录取。
3: 你别这样，不上大学就不上大学吧，你还有我呢。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这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哟，张晨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
0: 晨光，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我劝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棵残花败柳上吊死啊！
1: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
2: 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嘿，
3: 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赖话呀？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1: 用不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2: 你，
3: 张晨光，
2: 胆儿挺肥呀，敢骂我妹？
3: 你妹嘴巴不干净，我骂她怎么了？
2: 不干净也不归你管呢，你是不是找抽呢？
4: 你动我一试？哎，
2: 我动你两个怎么了？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0: 陈光，谢谢你，都是因为我。头一回跟我说话这么温柔，说点伤也值了。
1: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跟同事们闹得那么僵。我是我，你是你，他妈爱怎么说让他们怎么说呗，根本就不在乎。
0: 我就是不允许他们说你，在舞蹈团如果还有人敢欺负你，那我这些年在这儿不是白活了？
1: 那你在舞蹈团光是因为我呀？就是因为你啊！我本来也没打算当舞蹈演员，后来看你进了舞蹈团，我就死活央求我爸给我弄进来。为了能和你跳上搭档，我就下死功夫玩命练，终于当上了主演。你说我是不是为了你？可以说你就是我事业上的动力，没有你，我就失去了跳舞的意义。
0: 陈光，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可是木林已经辜负你了，你还是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向我这边看上一眼。白哥，我本来都已经想通了，放手让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事实证明木林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人。这次我不会放手，我会一直等你。 等到你肯接受我的那一天。

生的你啊，帮你二哥干点活去。

0: 说吧。
1: 说啥呀？
0: 我进不了厂子这件事儿，白哥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反正你的事儿他早晚都得知道，告诉他不是很正常吗？
0: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1: 他什么人呀？
0: 他敢跑到花果山当着孙悟空的面打猴子的主，你跟他说了不怕惹乱子啊？
1: 他找你去了？
0: 哎，何止是找我去了，他拉着我在厂子门口示威来着。
1: 那你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0: 实话怎讲啊？
1: 就是他咋对你的，你咋对他呗。
2: 李阿姨
3: 呀，小琴来了
2: 啊！
3: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光顾着做饭了，我都没看见你。
2: 妈，小琴都来一下午了，一直帮我照顾孩子呢。
3: 阿姨，我下午正好早休，这不惦记着小小林吗？就过来看看。
2: 小小林，
3: 小小林是谁呀？我跟小雪给孩子起的小名啊，他是小林哥的孩子，当然就叫小小林了。你们俩净胡闹，名字能乱起吗？
4: 妈，我觉得这小小林挺好的，这林要不好，你跟我爸为什么给我取名叫木林？
3: 胡说，那也不能叫小小林呐，那不乱了吗？
1: 妈，要不你给孩子起个名？哎
3: 呀，我也想了好长时间了，就叫诺生吧。
1: 诺生。
3: 妈，
1: 为啥起这名啊？
2: 妈，你这名字起的不好听啊，有点奇怪。你看人别人家的孩子，都叫爱岛、建国、跃进、卫东，咱家这孩子叫诺生。诺诺，
4: 我觉得挺好的，咱就听咱妈的，就叫诺生，小名诺诺。
3: 我也觉得诺诺好听。
5: 诺诺，我叫小晴，我是你的干妈。

0: 你们看我干嘛？不同意啊？
1: 不同意啊？你个大姑娘家的，别乱说。
0: 我没乱说，小林哥，我是认真的。哎，你们看，孩子都乐了，他同意了。
2: 是不是啊，诺诺？
3: 沐风，你上了大学会不会变心啊？
4: 怎么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容易变心的人呢？
3: 那可说不好，大学里的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我一个中专生小护士，拿什么跟人家比呀？
4: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反正在我眼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3: 你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4: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可是我们要分开至少整整四年，我可真舍不得你走啊。
4: 不是还有寒暑假吗？到时候只要一放假，我一定会来看你。
3: 就怕你看到花花世界就不舍得回来了。
4: 刘洋，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确很渴望和期待大学的生活，但是我一点都不会去想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我觉得太耽误时间了。我会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我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我其实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所以你也得相信我，理解我。
3: 嗯，我相信你。
5: 主任，有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我收到一封举报信。
6: 举报信？
5: 是的，举报一个叫沐风的考生在报名资料上弄虚作假，隐瞒婚姻事实。
6: 反成知青，结过婚，核实了吗？
5: 按照这个信里所提供的地址，已经问过他插队的公社了，都属实。
6: 他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5: 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这一批录取的考生中属于中等偏上的。
6: 可惜了呀。
5: 主任，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6: 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仅要考虑成绩，更要考虑德才兼备。而且这个年龄的考生啊，价值观已经定型了，不好改变的。我建议啊，取消录取资格。
0: 我是卖木薯的。
7: 吓我一跳，你别天天动不动一惊一乍的，怎么着，有什么事赶紧说。

0: 中午，穆林同志在门口等你。
1: 不见。
0: 为啥呀？
1: 自从婚礼之后，还是我主动去厂子里找过一次他，他对我就是不闻不问，我才不见呢。
0: 哎呀，他不是不方便去你家吗？碰见你妈怎么办呀？再说了，他现在有个孩子，晚上还得照顾孩子，多忙啊！
1: 你别给我提那个孩子啊！
0: 不提不行啊，鸽子，我问你个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
1: 什么事儿？
0: 诺诺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能接受他吗？
1: 诺诺，
0: 哎呀，就是我妈昨天给那孩子起了一个名叫诺生。
1: 诺生，穆诺生，为了诺言而生。
0: 你嘀咕什么呢？我问你话呢，你能接受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你别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那张小晴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又给奶粉又做尿布的，昨天还擅自做主要给孩子当干妈。你听听，干妈，那下一步是什么呀？那下一步就是当后妈了呀。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当然，我能骗你吗？你看看人家那态度多积极呀！你就别使小性子跟我二哥怄气了啊，弄到最后成孔雀东南飞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知道孔雀东南飞的典故吗？
0: 不就是两只孔雀，一只往东飞，一只往南飞，最后分手了吗？
1: 行了，你没事少看点武侠小说吧，一点文化都没有。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吗？哎，不管了，按字面理解，它就是这个意思。中午，我二哥在楼下等你，早点下去啊。这就对了嘛，我可不想管别人叫二嫂。

0: 请进。
1: 你好，老师，我是今年的高考考生，我想来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沐风。
0: 沐风。沐风。没有啊，没有你的。
1: 我听说其他的考生都已经陆续收到了，所以我想来问一问。
0: 啊，那你过两天来看看吧，我帮你留心着。
1: 哎，好嘞，谢谢您，老师。
2: 爸，吃水果。
0: 嗯。
2: 哎，谁呀？
3: 对，肯定是你妈遛弯没带钥匙，给她开门吧。
2: 哦。李阿姨，你爸在家吗？
4: 啊，在，快请进，哎，快进来，快进来。
3: 哎呀，李护士长，请进，请进。
2: 哎，我来看看您。
3: 来就来呗，拿什么东西呢？这家里什么都不缺。
4: 李阿姨，您喝茶还是喝水啊？
2: 你别忙活了，我坐一会儿就走，我想找你爸说点事儿。
3: 来，快请坐，请坐。
4: 哎，好，那你们聊，我回屋看书。
3: 先把电视关了。
4: 啊。
3: 李护士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2: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
3: 我这个厂长啊，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直说。
2: 哎，老穆平凡以后，厂子里给了我们家一个子女接班的名额，本来呢安排老二穆林接班，可是你知道穆林被厂子里退回来了。
3: 是啊，咱们厂啊是市里的重点企业，这方方面面都盯着呢，所以咱们在选人用人方面呢要严格把关，这个请你理解啊。
2: 理解，我理解，这不怨厂子，怨我们自己。但是我这个当妈的还想给穆林求求情，这孩子这几年不容易，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翻身，我真的。

0: 不想让他白白错过。他还年轻，厂子里能不能再给他个机会？
1: 木林，他吧，
0: 我今天来我就是问问情况，您别为难，我不给你添麻烦。
1: 哎，李护士，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呢，这两天我一直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呢是很欣赏木林的，车队的同志们呢也经常提起他，说他在汽车机械方面呢很有天分，什么疑难问题交到他手上，就像你给我们扎点滴一样，解决的是干脆利落。尤其啊，是这回他帮助车队解决汽车防火帽的问题，穆里是粒粒打鼓的。
0: 您能这么夸他，他受不起呀。
1: 我呢，是不想错过一个人才。但是我今天不能给你什么答复啊，你容我点时间，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我再征求一下其他厂领导的意见，好吧？
0: 张厂长，有您这句话，我感激不尽。
1: 其实啊，你就是不来找我，我呀还真有个问题想找你聊一聊。
0: 您只管指示。
1: 哎呀，什么指示？是家事，不是指示。你说我这个领导当的，咱们厂里3000多职工，我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条。你唯独我这个女儿啊，我就管不好，你说？
0: 哦，我明白了，肯定又是我家木林惹的麻烦。
1: 你别多想，我没有责怪木林的意思啊，我自己闺女啥脾气我自己知道。这小晴呢，从小就喜欢木林，所以啊，他俩一直走得很近，我呢也没干预，甚至木林跟白哥搞对象了，我也只是点了点小晴，没往深了说。我认为呢，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顺其自然发展，只要不做过格的事儿就行。所以啊，我一直也没找你聊。
0: 谢谢张厂长的宽容和大度。小晴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尤其这段时间没少帮助木林，我们都很感激他。
1: 哎呀，感激就不用了。这从小呢，木林呢也经常照顾小晴。就当是回报吧。眼下呀，是风口浪尖上，你说她一个姑娘家3天2头就往你家跑，这好说不好听啊。这个孩子呀，都是我从小给他惯坏了，他想问题呀幼稚单纯，以后啊我一定好好教育他，好好管教他。
0: 你放心，回去我就跟木林说，让他跟小晴姑娘别走得太近。我特别理解你一个做父亲的顾虑，这事儿是木林不对，我代表木林给您道个歉，对不起啊。
1: 道歉就不用了，你看看咱们这家长当的难呐，你说这是心一辈子都操不完。
0: 操不完的心呢？是。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回去了。
1: 啊，那行，那您慢走啊。
0: 哎，留步留步。
1: 好，慢走啊。
0: 哎，留步。
2: 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团里找我？
3: 我去了，但是我怕影响你，待会儿都撤了。
2: 影响我？影响我什么？
3: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但我也不能太自私了。过去我是把这些事情想的都太过简单了，我就认为只要咱们俩心在一起，彼此信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可是现在的现实的问题它就摆在这儿。我觉得张志光说的对。

0: 你还爱我吗？爱呀，那就够了。 爱一个人，就应该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无怨无悔。爱一个人，就应该陪他共同承担风雨无阻。因为我爱你，所以一定会陪着你。你刚才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知道，这个孩子叫诺生，是李阿姨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 我也会陪着你，一起完成这份承诺。虽然我知道了这个秘密，但是我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哪怕是木春，我也只字不提。但是今天，我也想要一个你的承诺。好，
1: 但凡是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你。
0: 将来你大哥有条件可以认回孩子的时候，你必须得还给我一个更好的婚礼。我答应你，
1: 最多四年，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如果这中间
0: 有别的姑娘非要上赶着给这个孩子当妈，你怎么办？谁呀？你说想不清啊？
1: 哎呦，他在我这儿，我就只拿他当妹妹。这段时间确实他为我们家里做了挺多的，我心里头挺感激。但是他也不了解内情，所以你放心，我一定能处理好。那如果将来你大哥反悔了？
0: 不认回这个孩子了，你怎么办？怎么可能啊！那毕竟是他亲儿子，他不认，我妈也不能同意啊。
1: 我是说，万一你大哥反悔了呢？到时候，你是选孩子，还是选我？
0: 不是，你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咱们就别假设了。
1: 你是在逃避。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孩子，还是要我？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他虽说不是我亲儿子，那他也是我侄子呀。这孩子一出生，他妈就不在了。
1: 这也怪可怜的。那你还是选了孩子。
0: 我没想好。
1: 木林，你哪怕骗骗我也好啊！你刚才这样回答我，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安心的等你四年？
0: 你知道我不可能对你撒谎的。
1: 那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
0: 我相信我大哥。
1: 他一定会兑现他的承诺。我不相信他。如果他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怎么会那样对他的妻子啊？你们之间不一样，你们是兄弟，所以他在你的眼里是有光环的。可是我不行，我不能把我的幸福寄托在他的承诺上。
0: 那我能怎么办？难不成我找我大哥让他给我立个字据啊？
1: 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如果你答应，你一定会娶我，我就等你。至于你大哥，他要是将来反悔了，我不会给他留一丝情面。到时候，你也别拦着我。
0: 我木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鸽不娶。
1: 那你要是做不到。

0: 你吓我一跳，你咋来了？
1: 没事啊，我来看看你。天天带孩子门都出不了吧？
0: 可不是嘛，孩子太小离不开人，他们都上班去了，忙着呢，就我来带呗。
1: 我告诉你啊，孩子啊也不显天天在这院子里边闷着，走啊，我俩带他出去溜溜，见见世面。
0: 上哪儿去啊？
1: 别管了，我告诉你，就这，就这么可爱的孩子也得像人小猫小狗一样，没事拉出去溜溜。
0: 你才小猫小狗呢。
1: 不那意思。哎呀，走啊，溜溜。
0: 那行，那我给孩子拿个奶瓶去。
2: 怎么样，燕梦重温了吧？是不是他感谢我这个红？怎么了？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吵架了？
3: 也不算吵架，
2: 那是有什么事儿没谈清楚吗？
3: 哎，你之前说过有一个房东，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你们家这个孩子的情况，对吗？
2: 对，我觉得吧，他肯定知道点什么。
3: 那咱们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调查一下他？他叫徐什么来着？
2: 徐立群。
3: 对，徐立群。
2: 你不是不关心孩子的身世吗？怎么突然又想起这茬了？
3: 就是突然间好奇心上来了呗。想想办法嘛，帮帮我。
2: 行，我继续查。
0: 邓丽君的歌好不好听呀，诺诺？
4: 诺诺，听这个名字好像有故事啊。
0: 我妈跟我二哥藏着掖着的，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儿。
4: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
0: 不知道啊。不过我姐跟迟帅他们正查着呢。
4: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譬如在孩子他妈那儿找找线索。
0: 他妈妈已经不在了。
4: 不是，有没有什么人跟他妈接触过？
0: 倒是有这么一个人，我姐去找他了，文的武的都整上了，还装鬼吓唬人家呢，就这也啥也没问出来。
4: 住哪儿？叫什么？告诉我。
0: 我不知道，我姐知道。
4: 那你让你姐来找我呀。
0: 你有办法？
4: 对付那种人我当然有办法了。
0: 那行，你别干出格的事啊。
4: 放心吧。
5: 哟，杀头生。哟，杀头生。
6: 哎，小伙子，
5: 哎，
6: 纸壳多少钱一斤啊？
5: 什么？
6: 纸壳多少钱一斤？
5: 纸壳是两分钱一斤。
4: 人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2: 不可能，就他那小破铃一摇啊，我离二里地都能听得见。哎，在那儿呢。
4: 是他。
2: 嗯。
4: 行。
2: 哎，你们别真动手啊。
4: 放心吧，有数。

0: 没事吧？哎呀，没事吧？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胡同一共就这么宽，你弄一个破纸壳放这，那还谁你啊？
1: 对不起啊，我这不干活。
0: 呀呀呀呀呀呀！车坏呀！
2: 哎哥，
0: 哎，柱子啊，伤着没？
2: 我
0: 脚崴了，哥，
3: 车也坏了，
0: 哥们儿，你摊大事儿。
1: 谈事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3: 不是，刚刚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的，你怎么还赖别人呢？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就我这哥们儿脚也伤了，车也坏了，你不得意思意思啊？
2: 哎呀，
0: 意思是啥意思？
1: 你说啥意思？
2: 那这样吧，我那什么，我把那个车况给你修好，然后我给你揉一揉。
1: 这，赔钱？
2: 那要赔多少钱？
1: 你看这兄弟啊，腿伤了，
2: 药费
0: 得要钱，
2: 得要。腿伤了，误工也要钱，
0: 那自行车也要修，也要钱。
2: 这一共要多少钱？
0: 50块钱吧。
1: 50？干什么？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2: 谁讹人？说谁讹人呢？哎哎哎哎，
4: 带那个柱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看一看，然后先办个住院，开点药。
2: 100块钱，不一定够。真的吗？那也没钱，得娶媳妇呢。
4: 二全，把他那狗牵着，晚上炖了，
2: 正好给我。
4: 补补身。好嘞，别动我身，身体要。二全，走吧。走什么？你还敢打我？你敢打我？你们往那儿跑！动！下手轻点儿。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0: 退下！
1: 退下！
0: 疯了吧你！
2: 那。
3: 吴峰，等着急了吧？
4: 我不着急。
3: 好不容易轮休半天，我们干什么去？
4: 去公园。
3: 我陪你再去一趟招生办吧，看看通知书下来了没有。
4: 还是你善解人意，走吧。你好，老师，我还是想查一查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没有。我叫……
5: 我知道你。都来了好几次了，穆分是吧？稍等啊，
4: 谢谢啊。
5: 你被学校退档了？
4: 退档？什么叫退档？
5: 就是你没有被录取。
3: 你弄错了吧？他的分数那么高，怎么会没被录取？
5: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会搞错呢？退档的原因这里面写着呢，不符合高考的报名资格，你自己看吧。

0: 这样。我们给大学打电话问问情况吧，看看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叫不符合报名资格？你哪一点不符合？考试都已经考完了，现在才来说这个，他们这不是逗人玩呢吗？走，我们现在就去打电话。
1: 我要去了，没有了，刘洋。现在已经出了结果了，已经改变了。

0: 算是没有被录取，我们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吧。我再怎么欺负人的，我都替你委屈得慌。
1: 都是我的命不好，是我的命不好。刘洋，你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我在这里陪着你。
1: 你先走吧。
0: 我在这陪着你吧。
1: 你走吧，走吧。
0: 伯伯，你别这样，你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
1: 你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小华，有一个情况，我得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但是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1: 那你说？
2: 咱安排我们娘俩吧，你要是安排不明白，我看你还能上这个大学吗？
3: 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啊！雪华，你是在惩罚我吗？你干嘛非得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我呀？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把我的命还给你，把命还给你。

0: 就没有资格再让你爱我了。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上不了大学，我没有路了，我没有路可走了，你撒手！
1: 伯伯，你听我说，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这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说你啊，一天天的，有班你不好好上，你净瞎胡闹，还嫌咱们家里事儿少是吧？啊，能不能少惹点麻烦，少给咱妈添点堵啊？
1: 二哥，你别生气了，姐就是想帮你。
0: 帮我？帮我？能帮我什么啊？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2: 我就是觉得弄的不是你的孩子，我弄不清真相，我不甘心，白哥也不会心甘情愿的等你。
0: 闭嘴！我问你啊，是不是白哥让你去查许烈群的？啊，说话。
2: 也不完全是。

0: 我自己也想弄清楚真相。
1: 对，二哥，我们都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实话呢？你说自从这个孩子来到咱们家，咱们家气氛是不是全变了？说话都隔着心，我俩不喜欢这样，我俩希望咱家能跟以前一样。
2: 实话就是，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查查查查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
3: 我告诉你们啊，诺诺的事儿到此为止，过去了，过去了。属狗的你们，老咬着不放。
0: 我就是不甘心，我看着你受委屈，婚婚结不成，工作不了，我心里难受。
2: 咸吃萝卜你淡操心。你二哥我什么人啊？啊，顶天立地的一爷们儿，能被这点困难拦住吗？你们要相信你二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是我办不成的？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儿动动脑子，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0: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1: 姐，上哪儿去？
0: 二哥，你先别生气。

0: 他。
1: 我不能抢林子的命啊。
2: 不是，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3: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4: 穆林，你到底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
0: 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0: 你们都不是孩子了，做什么事动动脑子，动动脑子，为咱家想想，为咱妈想想。不哭了啊，不哭了，想想眼下的事儿怎么解决吧啊，不能让李凯旋他们蹲监狱啊。
1: 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解决。
2: 姐，上哪儿去啊？
1: 二哥，你先别生气。
3: 沐风，考大学就像这条河，过不去就换个方向，四面八方都是路，换一条路走吗？就凭你的厚底子和聪明劲儿，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的，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4: 哪儿这么容易啊？现在整个河山好的工作都让先回来的知青给瓜分了，我能干什么呀？
3: 你可以进机械厂，你们家进厂接班的名额本来给穆林了，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厂里没批准他的入职，但是那个名额还在，你正好可以去。
4: 我父亲去世的早，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是林子为了我跟两个妹妹主动放弃学业，帮我妈撑起了这个家，我们欠她的太多太多了，我不能抢林子的命啊。
3: 这不是抢啊，穆林他本来就去不了了，那这个名额总不能浪费了吧。
4: 刘洋，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妈到现在还在求人，想让林子进厂，所以我这时候提出来要抢这个名额，我说不出这个口。
3: 可是你现在也很需要这份工作，手心手背都是肉，穆林是他的孩子，你也是啊。再说你本来各方面就要更优秀，厂里也更愿意要你这样的人才。对了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4: 刘洋，不管我能不能进厂工作，我都得谢谢你，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

0: 过了，会有一点疼，这很正常啊。你放心，只是皮肉伤，没有伤到内脏。嗯，道歉。
1: 徐大哥，对不起啊，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嗯，梦女侠。 你原来说吓唬吓唬我的话，我信。今天这把，你是要我死里整我呀？
0: 不会不会，他是真心知道自己错了。这段时间，就让木春在这照顾你，让他将功补过，啊？
2: 啊？我照顾他？
0: 不应该吗？
1: 你有胆量闯祸，就应该有勇气承担。你不争就好态度，还等着警察来找你啊？这，徐大哥，那这段时间我照顾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我不需要，大夫，我不要让他照顾我。他要是照顾我的话。
0: 必死无疑！哎，不会的，我真不会，我再也不敢了。你放心，他不会的，我保证。你凭啥保证啊？我是他妈。
3: 啊！我要转院。啥？ 没考上，不是没考上，是没被录取。那不是一回事吗？
2: 前几年倒是发生过这种事情，有的是志愿填的不合适，有的是信息有误，明明分数够了却没被录取。那慕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也是报名信息填的不对吧？哎呀，这具体原因档案上也没写。
0: 反正就是退档了，这孩子可真倒霉啊！这命不好啊，这是。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帮帮他呀。上不了大学，以后怎么办？爸，您说呢？哎呀，
4: 我原以为你爸平反了，风要上大学了。 林子结婚上班了，学也回来了，咱们家总算熬出头了，终于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了。可我没想到，你们是一出一出的给我找事儿啊！
5: 妈，是我不好，所有起因都在我，是我没管住咱们家木川。
0: 骂你们，我是恨我自己呀！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教育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哎呀，你爸在那边指不定怎么骂我呢。

0: 妈，您别这么说。您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不容易，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爸他都看在眼里头。妈，我爸他要骂也是骂我，您千万别多想。是啊，妈，别生气了，你吃点东西吧，啊。
1: 大哥。

0: 又怎么了？妈，对不起，我没考上大学。妈，刘洋啊，就咱们家现在的情况，你找个条件更好的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当初我和你妈就是看上了慕风是个大学生，将来有出息，所以才允许你们交往的。现在情况变了，你是不是再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
1: 爸妈，你们看上的是慕风的大学生身份，我可不是。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人，跟他是不是大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他不上大学，对我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儿。 这样我就不用等他4年了，我可以马上就跟他结婚。你看好了，就认准他了。我就是认准了，我非他不嫁。反正他就是你们未来的女婿，帮不帮这个忙，你们看吧。
2: 别泄气，是考不上就考不上呗，考不上就出去找工作。老祖宗不说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不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前两天找了张厂长，他说林子给厂里立了功，是个人才，要重新考虑他进厂上班的问题。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
1: 妈，我没有想要进厂接班指标，林子都盼了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有进厂的机会了。林子，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大哥，那你咋办啊？
1: 哎，我没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嘛，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妈，我有点不舒服，我就先回屋。

0: 你等会儿。好在呢，这件事也不违反什么政策。反正呢，这个指标也是他们老穆家的。如果条件合适，他家想安排哪个子女上班，那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儿。
1: 爸，那你是同意了？我不同意有用吗？
2: 那我还有一个事儿，要是沐风表现好的话，厂里委培上大学的名额能给他一个吗？你别得寸进尺了，这一切得看他的表现，厂子也不是咱们家的。
1: 沐风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您就瞧好吧。谢谢爸，谢谢妈。
3: 小晴，你是怎么想的呀？
4: 什么怎么想的？我什么都没。

0: 没想啊。
1: 你是没想，可人家姑娘想了呀。我认为你能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一直没过问，可现在不行了。
0: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小青他爸跟我谈了，说希望你们之间保持点距离。
0: 我一直保持着距离呢吗？
1: 小青这孩子善良单纯，为了你呀，也是真的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0: 妈，其实我最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呀。
1: 人这一辈子最难还的就是感情债，尤其是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付出的感情往往是倾尽所有，刻骨铭心。所以呀，你一定要处理好你们的关系，不能伤了人家。
0: 您放心。

0: 刚打的粥，喝点儿。你没往里放啥吧？
1: 我往里放耗子药了，行吗？
0: 不是说照顾我吗？啥态度呀？对不起。 徐大哥、徐爷、徐祖宗，我为您吃行吗？来，吹吹，
1: 烫。
0: 你是真难伺候呀！木春，鸽子，你怎么来了？这怎么回事啊？意外。
1: 谁知道他那么不禁吓呢？啥？意外？不禁吓唬？你们那是吓唬吗？到这玩还在考验珠子的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别生气，这个事儿主要怪我。
1: 啊？你也有份啊？这是多少人要和我过不去啊！
2: 你喝粥吧，啊，粥凉了就不好喝了。来，
0: 有咸菜吗？没有，给我吧。哎，妈，我来带吧，你都累一天了。哎呀，我看着吧。你呢？哎呀，
2: 你去医院看看，能帮你先干点啥？
0: 哎，妈，我跟奶奶睡去啊。啊？
2: 你一晚上都得在这儿啊？
0: 是啊，我得安抚他呀，不能让李凯旋真的住监狱了。
2: 那我在这陪着你。
0: 得了吧，你又没招他，再说了，你哄他也没用啊。赶紧回去吧，啊！
1: 那我明天过来替你。有喘气儿的吗？
0: 听见了吧？又使唤上了。你快走吧，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1: 有人
0: 来了。

0: 徐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吃什么？还是想喝什么？
1: 我感觉我腿麻了，是不是也伤着了
0: 呀？你这躺时间这么长，肯定腿麻呀。人家瘫痪的病人躺久了，那肌肉都萎缩了。
1: 啥？那不能萎缩呀！快，帮我松快松。

0: 轻点儿。
1: 不好意思啊。行吗？舒服点了吗？
0: 力度再大点。
1: 可以吗？
0: 你别说，这让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
1: 徐大哥，你看我这伺候你伺候的还挺好啊。
0: 挺好，上边一点。
1: 那我这认错态度也不错啊。
0: 不错，下回把指甲剪了就很好。
1: 我那几个朋友还都在派出所呢，他们都特别后悔，都跟我一样知道错了。咱们就调解调解算了吧，别真让他们蹲监狱啊。
0: 算了，那可不行。那我这医药费怎么办呀？
1: 哎，医药费我们全出，一切损失都包赔。
0: 行吧，我想想吧。你别停，继续。
1: 哎，
2: 姐。
1: 哎，雪儿，你怎么来了？
2: 没吃饭吧？
1: 还是你对姐好。
2: 姐，
1: 嗯，
2: 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1: 啊？

0: 我听我爸说，今年省里有试点政策，单位可以向大学推荐委培生，机械厂就有名额。就是厂里出钱送职工上大学，学完之后还回厂里工作的那种。你进厂好好表现，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上大学的。
1: 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咱们欠吴家的恩。

不上大学了，正好进厂接班的指标

0: 李阿姨，昨天沐风回家没什么事儿吧？
1: 难受是肯定的，毕竟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没事的，
0: 没事就好。昨天真是吓死我。
1: 昨天怎么了？
0: 昨天他刚知道消息。

0: 去的时候，完全崩溃了，差点，差点自杀。
1: 什么？
0: 哎，李阿姨，您别着急。后来我告诉她，进厂工作有委培方式上大学的机会，她总算平静下来了。
1: 谢谢你，多亏你在他身边，要不然我真的难想象是什么后果。
0: 李阿姨，我跟我爸也说了，他也支持沐风先进厂工作。
2: 你仔细看一下，这是对你进行赔偿的约定，你看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3: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就是，我要求他们以后不许再欺负我了。
2: 这你放心，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我们警察饶不了他们，肯定从严从重处理。但是这次确实有意外的成分，你看，这么调解你接受吗？
3: 我想想啊。哦，对了，我家的那些活谁替我干呀？
2: 你有什么活？
3: 我和四街道的废品收购站有约定，每周三往那儿送一次废品，月底结账。这事儿可是重中之重，不能耽误了。他们谁替我送呀？
2: 今天就是周三吧？
4: 那一会儿让李凯旋去呗。
2: 李凯旋得等我从分局办完手续才能放出来，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吧。
3: 那可不行，行有行规，行走江湖，诚信为本，说好今天就得今天，差一分一秒都不行。我们收废品的也是讲信誉的。警察同志，他是在嘲笑我吗？啊，
4: 我没有，没有，
5: 我不接受调解。
4: 没有，哎，我去。
3: 你去谁照顾我呀？
4: 那我去，
6: 你去收破烂。哎
4: 呀，行，这个事儿也跟我有关系。我要是不干点什么，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6: 我去行吗？
3: 你去。
4: 啊。
3: 行，那你去吧。警察同志，你的笔借我用一下，我得把我所有的废品的价格写下来。必须严格按照上边执行，一分钱都不能便宜。
4: 啊，好。
3: 哦，对了，
4: 嗯，
3: 你还得帮我喂神雕。
4: 啊，神雕？
6: 自己都快养不活了，还养条狗？
4: 神雕。神雕，来，吃饭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大明星都来收破烂了，我还不得过来帮帮忙啊？
2: 张嘴。
3: 还是自己来吧，又不是动不了。
4: 哎，你别废话，我妈就在这医院里面，随时都可能进来。她要看见我没把你照顾好啊，又该掐我了。
3: 哎，原来你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害怕你妈呀？
4: 废话，难不成因为我喜欢你啊？
5: 春儿，
4: 大哥。
5: 啊。
4: 大哥，你考得那么好，怎么？

0: 没被大学录取啊？
1: 都过去了，就别提了。别灰心，还会有机会的。行了，别说这些了，我来替你照顾他，你赶紧抓紧时间吃口饭吧。嗯，
0: 这是我大哥。
2: 不认识。
0: 哎，我知道你不认识，你别那么激动嘛。他来替我照顾你，我去吃口饭啊。
2: 哎，春儿。
3: 你这都数几遍了，把钱都给数坏了，还没数清楚。
4: 你是不知道那个徐丽琴特别斤斤计较，我要是弄错了，她肯定不干。我只是没想到这个收废品能挣这么多钱。
3: 那是，这说明哪行干精了都有出息。你别看我一个修车的啊，这不照样养活半个家？
4: 要不然我怎么看上你呢？
3: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3: 我大哥没被大学录取。
4: 好了，这么说我们就不用等四年了。你大哥没考上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给认回去了。
3: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大哥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我就没跟他讲。
4: 也是，他没考上大学嘛，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要不然这样，你不好意思跟你大哥说，我去跟你大哥说。
3: 哎，别，现在还用着你出马？我先跟我妈商量商量，毕竟认诺诺这个事儿是她做的主。
4: 行，那你抓紧跟李阿姨说，我等你的好消息。
3: 啊，行，你也别太着急哈，你等我大哥的心情平复平复再跟他讲。你说这会儿我要是说，那是不是显得有点太没人情味儿啊？
4: 你这点人情味儿啊，省着点吧。你家还不够。
3: 嘿。你别说人情味儿了，后半辈子我人都是你们家的。
4: 哎，你大哥是因为什么没被大学录取啊？
3: 这具体原因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看着我，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别人说了？他们是追着问我来的，但是我怕麻烦，一句都没说。如果你没说，为什么大学没有录取我？
1: 大哥，你没考上大学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想让你知道，不让我上大学，就等于毁了我一辈子。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动的手脚，我一定跟他拼命。
0: 不是我，肯定不是我，大哥。 你放心，从今天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我就是不想惹麻烦，所以才想离你们家远一点，没想到越来越麻烦。

0: 你看啊，之前呢，厂子认为那个孩子是你的，所以不让你进厂接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沐风上不了大学，那他就可以把孩子认回去，到时候还你一个清白，你还是可以进厂接班呀。
1: 但是去不去接班，我现在还没想好。
0: 去不去接班还需要想啊？啊？
1: 我要去接班，那我大哥怎么办啊？上不了大学，再没工作，那心里肯定是不好过。
0: 穆林，你到底要为他牺牲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俩到底谁是当哥的？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总不能老是让别人为他牺牲吧？之前你为了能让他上大学，你同意把这个孩子认下来，已经是非常过分了。现在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1: 你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不了解，谁了解啊？你越是迁就他，他就越会赖在你。

0: 你的身上不起来，你之前对我的承诺你不会忘了吧？怎么可能啊？那不就成了吗？你赶紧回家跟李阿姨好好商量一下，沐风现在上不了大学，那是事实，那就可以让她把孩子给认回去，然后你就进厂接班。只要这两件事办成了，就算是我妈把我们家大门给锁上了，我也会砸开窗户上你们家当媳妇去。
1: 行，我回去跟我妈商量。
2: 记住了啊！沐风，你来了。
3: 啊，小春，那不是惹事儿了吗？我妈让我替她来照看一下病人。那你现在干什么去？现在没什么事了，我准备回去了。
4: 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说，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下班了。首先，我们怀着沉痛，不对，是愧疚的心情，向你道歉。对不起。
5: 一鞠躬，
6: 哎，对不起，别，
4: 你别说话，我们很认真，很正式。其次，感谢徐大哥大人有大量，放了我们一马，谢谢徐大哥，二鞠躬，
5: 谢谢徐大哥。
2: 我怎么觉得像遗体告别呢？
4: 你能不能别说话？最后。
5: 为了惩治表达我们的歉意，
4: 由李凯旋为徐大哥献上慰问品和抚恤金。
5: 抚恤金
4: 是给死者的。啊，那应该叫什么？
5: 赔偿金。
4: 哎呀，反正都一样。
7: 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像遗体告别了呢？那你现在原谅我们了吗？原谅了，我要是再不原谅你的话，你们一会儿非把我拉到殡仪馆把我火化了不可。<笑>
8: 我就说吧，徐大哥就是大人有大量。
7: 有有有，徐大哥，谢谢啊，你果然大人有大量。<笑>那个，等你出狱。
8: 嗯，不是，等你以后出院，我们大伙为你接风洗尘。哎呀，咱们以后啊就是兄弟，有什么事儿找我，好使啊。
9: 找你能干啥呀？打架？
7: 我李凯旋又不是流氓。
9: 行了行了，不管怎么样。
8: 这也算是一笑泯恩仇了。对对对。什么好消息啊？我爸呀，同意进厂了。啊？
3: 这么容易就决定了？那当然了，他是副厂长嘛，他说定了就定了呀。可是我妈前两天刚去找过张厂长，去求林子的事儿，好像张厂长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 你妈怎么这样啊？那不是偏心吗？他也不是偏心，只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我没有被录取的事情。这下可麻烦了。嗯，
8: 没什么，本来这个进厂的名额就应该是林子的，我这个当大哥的去抢弟弟的工作，不太合适。吴峰，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去求过我爸，就连我自己找工作都没有让他走过一回关系。我这回为了你的事情，下定了好大的决心才跟他张了一回嘴，好不容易他同意了，结果你一点都不领情。
8: 刘洋，你怎么？
0: 突然之间生气了呢？我

0: 我没有不领情，我怎么会不领情呢？我原以为我考不上大学，面前就是死路一条。是你又给我争取了新的机会，我怎么会心里没有感激呢？只不过现在张厂长人家已经同意林子进厂了，你说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妈去求的他，要不然张叔叔他能同意吗？你又不是他什么人。要不你让你妈再去跟张叔叔说说，回头开会的时候我爸再替你说句好话，张叔叔会同意让你进厂的。
0: 这样做好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木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
0: 你说的对，我是家里大哥，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1: 这就对了。
0: 那个伟培上大学的事儿，
1: 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0: 啊，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1: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
0: 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
1: 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啊，
2: 妈，当初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啊。

0: 听说街道的执勤办正在给返程的执勤介绍工作，要不你去试试
1: 经常接班的指标。
2: 你是想要这个经常接班的指标？
1: 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0: 您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您知道我让出来的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鼓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2: 全世界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3: 我代表相声演员给大家拜年。
4: 我们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个年，
2: 大家
5: 春节好。
1: 央视春晚是时代的鲜活注脚，更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
6: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舞台上一首首熟悉的歌曲穿越时光，仍是耳畔最暖的旋律。一段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小品，用幽默包裹生活智慧，成了几代人共有的欢乐回忆。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始终是春晚最暖的底色，让人每一次回望都满是温情。
7: 几周还得想演
8: 吃包子狗不理，
9: 确确实实是我的。
10: 司马刚，
11: 过来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姜昆，
2: 我是倪萍。
1: 我跟姜昆老师在后台看了这个，很多很熟悉的人，马季老师、赵丽蓉老师，还有好多已经都不在这儿了。哎呀，心里很想他们。

0: 因为以往的春节晚会他们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欢乐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想他们，你们想吗？
1: 想。
0: 想啊。
2: 那时候倪萍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大家要准备好鼓掌，还要准备一个手绢，因为一会儿他要煽情就要抹眼泪了。
0: 我就是个性情中人，刚才我在大屏幕上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一转眼我怎么这么大岁数呢？刚才我一看，尤文昌老师，还有那个朱锡娟老师，还有李明启老师，你看你们一个个身体那么好，那么健壮，我顿时也有劲儿了。刚才我看孙悦了哈，孙悦你也是一直不变，我记得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找你签字，我那时候还不行，没有你那么受欢迎，然后我很妒忌。还林依轮你也甭笑，我今天还说了你是怎么回事，长生不变呢？
2: 差点说长生不老。
0: 我不敢说他不老，你就长生不变啊。你都多少年了？
2: 30年。
0: 刚才佟铁心你在那号台上一亮嗓子，我说天哪，这佟铁心嗓子还这么好。
2: 哎，你知道那时候我最爱听的什么歌吗？
0: 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2: 关牧村老师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所有的人都会唱。
0: 30-40年了吧，有没有？这首歌一直经久不衰，这才叫经典。50年。
2: 50年了。啊，
0: 了不起。50年啊。
2: 真了不起。一个一个的节目，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经典，不仅仅那个时候闪着光彩，而且年年都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回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掌。

火火的歌谣由张全富作词作曲，林依轮演唱，于199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歌曲以篝火、月亮等意象描绘草原夜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传递情感，驱散阴霾。如今再听，依旧能感受到从春晚蔓延开的喜庆与期盼，让经典旋律在岁月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2014年央视春晚上，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歌曲以柴米油盐、皱纹白发勾勒出岁月轨迹，用深情旋律叩击人心，唤起共鸣。当旋律再次响起，仍能触摸到从春晚漫出的温情与怅惘，让动人歌声在时光里依旧暖心。

0: 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那些年的动画记忆里，黑猫警长的正义身影难忘，眼睛瞪得像铜铃的旋律一响，仿佛又见他侦破案件的机敏。舒克和贝塔驾着飞机坦克，用勇气书写小鼠传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金箍棒挥出的威风与执着，刻进多少童年梦乡。他们曾陪伴无数孩子度过放学后的时光，如今再忆，画面里的热血与纯真，仍是心底那抹最温暖的颜色。
1: 报告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2: 老鹰，老鹰，家庭监视，
1: 老鹰明白。

0: 肝肠寸断，
1: 叫一声佛祖回头无。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城乡。城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名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名。
1: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成名吧，要钱要吃的了。
0: 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1: 成明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成明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0: 成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成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1: 春天老早才有是有灶，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既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成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

0: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

0: 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

0: 放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

0: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

0: 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 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

0: 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铵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作业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作业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作业工序。

0: 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 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 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0: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1: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样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是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1: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万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2: 海纳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成立学院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1: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2: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

0: 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 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1: 目前中科海纳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纳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3: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1: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3: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1: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惊艳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几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

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0: 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1: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0: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的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2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1: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级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壳内电缆的原众标方突然宣布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壳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0: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当时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1号工程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壳内电缆的这个研发这个让路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1000 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1: 当时 AP1000 壳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0: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一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这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我应该说我们在 AP1000 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1: 2014年 AP1000 壳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

0: 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1: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续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测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6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0: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远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2: 我们打造的创智园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0: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2: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0: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

0: 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1: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林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0: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2: 零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0: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文曲，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沟渠，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曲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

0: 作为这个不同区有资粮，
1: 嗯，
0: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粮，
1: 嗯，
0: 第三种就是他粮，
1: 哦，
0: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1: 嗯，
0: 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

0: 与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1: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在山东长岛寻觅斑海豹的踪迹。
1: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
2: 儿啊，他在这儿。
3: 这是好，
2: 你好呀。
1: 哎，今天您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0: 在湖北武峰后河的悬崖峭壁间，一只没有翅膀的红色精灵滑翔至绿意葱葱的山林。
4: 出来了，
2: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飞走了。
0: 在青海湖畔，追寻普氏园林庞大的种群。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5: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2: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8: 欢迎回家。
7: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轻声低吟，海在扬声唱和，在山海之间的中华大地，有着蓬勃盎然的生机，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伴。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黄渤海交汇地之一的山东省烟台市长岛。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素有海上仙山之称，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其中有着凭借可爱面庞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

0: 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十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五六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草，海藻修复。嗯，
1: 海草，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叫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就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嗯，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3: 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每年三月到五月，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2: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他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2: 对
1: 来分地方的。
2: 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仔。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2: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3: 大黑山是吧？
2: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3: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这儿。
1: 所以怀疑那一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3: 在这
1: 儿出生的。
2: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就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2: 哎，对，
3: 跟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2: 对，他
1: 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2: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4: 小心，
3: 确实的啊。
1: 你好呀。
4: 哎，今天您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2: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2: 是，
3: 您看他一直围绕我们直转，看。正常的它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

0: 不太怕我们人。
1: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3: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4: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3: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4: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
3: 嗯。
4: 哎，它见到我来就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
3: 嗯。
4: 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3: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4: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
3: 嗯。
4: 哎，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轩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3: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1: 这个地方
3: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4: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晒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3: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4: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3: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4: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4: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0: 保护它的皮毛。
4: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3: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0: 对，
4: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3: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4: 对，
3: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4: 是，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3: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0: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是用了2-3公里、3-4公里。移动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是，在海面可能4-50公里，
3: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0: 轨迹啊。
3: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0: 能达到，
3: 能达到。
0: 对。
3: 我
0: 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3: 摩托艇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0: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恩赐。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天门峡，
3: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

0: 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饱览了山海间的自然胜景，我们步履不停，一路行至湖北。在中国著名的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五峰后河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4: 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保护区外的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4: 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5: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4: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这已经
5: 代表那一阶段的
4: 几百万年
5: 的那个沉积的。
4: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5: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4: 中国的
5: 指的，
4: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5: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4: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在
5: 4到5亿年前，
4: 因为
5: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0: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4: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5: 对，
4: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5: 对，
4: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5: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4: 有点像三峡。
5: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

0: 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1: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2: 全干了，
0: 全干了。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2: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2: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
2: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2: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2: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2: 的存
0: 在。对。
1: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3: 这有点滑。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1: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我们向着红白鼯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野青告诉我们，红斑鼯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1: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2: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鼯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
2: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2: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2: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2: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3: 对，
2: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鼯鼠的家？
3: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2: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3: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是不是？

0: 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1: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先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玉清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1: 我开始挠了。
0: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1: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2: 王叶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鼯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1: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0: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1: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一公里范围内。
0: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1: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0: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1: 对对。
2: 离开红白鼯鼠的树洞，我们继续前行。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除了树洞，山洞也是红白鼯鼠安家的另一选择。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0: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在蚂蟥，我没把蚂蟥
0: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0: 看风向？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放就是这放的风向。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西边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风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鼯鼠？
3: 都看到的。就是
0: 那个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行抢官就有了发现。
3: 对啊，这全部是它的粪便的。
0: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3: 对，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鼯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鼯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我爬车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白鼯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3: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鼯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分辨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鼯鼠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哦，
0: 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0: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0: 哦，
3: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3: 外面。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0: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食。
0: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3: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 它都是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

0: 睡觉白天。
1: 啊，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0: 它这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1: 都是晚上出去。
0: 对，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看到头了。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0: 对，
1: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3: 这只小乌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他的清梦，他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1: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他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他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他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3: 虽然小乌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鼯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3: 在青海湖畔追寻捕食园林庞大的种群，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捕食园林，
3: 他们奔跑跳跃，
4: 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 是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秘境寻踪，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郦道元在《水晶柱》中这样描绘青海湖：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湖泊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了美丽的青海湖畔，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3: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万千孑遗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1: 那蔡老师，麻烦您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关于普氏园林的一个概况吧。
6: 哦，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1: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6: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

0: 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1: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杨，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

0: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1: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什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0: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什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什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1: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吗？
0: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什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什园林又过来了，
1: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0: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2: 长期同语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什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
1: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什园林，大概也就十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0: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去年的雌性的亚成体。
1: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0: 对，
1: 今年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0: 普什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0: 对，
1: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0: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什园林与藏羚羊、藏原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原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什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什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1: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什园林。
0: 对，
1: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0: 可能都不止，
1: 不止，
0: 有个300-400只。
1: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什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0: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路虎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什园林在悠闲地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普什园林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普什园林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1: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什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0: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1: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0: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1: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什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什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随着普什园林大群渐渐走远，摄制组将继续走进青海湖，聆听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

0: 在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与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湖周边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1: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哦，
1: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1: 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1: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1: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0: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多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先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
2: 这有
1: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2: 50多只
1: 啊，
2: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基本上差不多50多只吧。
2: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吗？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2: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在此繁衍栖息。
2: 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1: 哎，对，还有1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2: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2: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1: 差不多
2: 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2: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2: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3: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2: 嗯，
3: 它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2: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2: 嗯，
3: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2只都被吃了。
2: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3: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2: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2: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

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2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

0: 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韩国国防部14号通报，韩美将于16号至18号在釜山举行第29次韩美综合防务协商机制会议。由于美国持续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题的讨论备受关注。
1: 据韩国国防部通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金洪哲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将分别率团与会，两国国防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将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事宜进行广泛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是此次会议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自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后不久，就持续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近期正加紧研究相关方案，上周曾派遣实地调查团前往阿联酋考察中东军事基地和港口，并了解当地后勤保障条件及行动环境。据了解，美方希望韩国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韩国政府目前仍表示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韩联社报道，韩方对派兵保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正酝酿军事武器名单，为决定派兵之后立刻调遣相关武器做准备。据悉，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组、无人扫雷排雷设备等被列入名单。韩媒报道称，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的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另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韩国61%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0: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界。
1: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0: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1: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2: 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1: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1: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

0: 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1: 对台海的干预越多，对美国来讲的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他的战略透支非常的明显。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
2: 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单位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语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3: 简单来讲， 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我们用天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1: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 尤其是今年5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作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不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明知明高，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4: 据报道，近日， 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14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
5: 严重后果。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 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4: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6: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岛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4上而下建设的码道起实青年三大枢纽，以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岛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 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0: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

0: 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2: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3: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2025年9月16日，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4: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2: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0: 9月11日至14日，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们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在今年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从2027年至2031年，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近日，河北省开学季大型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活动依托正校企三方联动模式，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5: 此次活动由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吸引200余家优质企业入校揽才，聚焦外贸、跨境电商和涉外服务等重点领域，提供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岗位，
6: 让我们大四的学生呢，在新学期之初提前走进职场场景，直面市场的需求，这样有利于我们学生把他们的职业规划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学习中，增加自己的就业砝码。
5: 现场同步举行政校企三方对接活动，人社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及高校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着力搭建常态化就业服务机制。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0: 1.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14号，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八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在体育中心场内，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场外市集同步开张，孝感米酒麻糖、恩施富硒土豆、荆州洪湖藕粉、钱江小龙虾等多地好物集中摆上桌，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人流把体育中心周边变成了不夜城。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1: 随着赴华旅游的持续升温，更多航空公司开通中英之间的航线，为英国游客赴华旅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深化中英两国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2: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旅游的英国游客来说，更多直飞航线意味着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叠加赴华免签政策，让中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加触手可及。
3: So I've traveled to China pre the visa-free agreement, and now obviously last week, and that made it a lot easier. Definitely a tourist opportunities, and my daughter's very keen to go and see the pandas.
2: 中英之间航线网络不断完善。9月6号起，又有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厦门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直飞航线，赴华旅游和人员交流的桥梁更加便捷，为中英两国在旅游、经贸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4: China now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for as a destination for tourism as well as business, of course. And we can see that progress places like in Hainan Dao as well. And I think Xiamen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travel. For family holidays,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dea to start the travel plans, yes.
1: 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属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让世界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0: 飞，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的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1: 那反观胡塞，在36个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2: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

0: 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防控。虽然胡塞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1: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种攻势。
1: 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0: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影响保障条件，包括各种 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

0: 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0: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雷达，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0: 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3: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0: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

0: 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2: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影响愈发频繁，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方多地的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在欧洲，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北部地区，像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加大，局地阵风将会来到7级左右。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左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地区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冷空气未来主要是影响的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像是五大湖以西这一带会有强降雨出现，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柏林晴，10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晴，12到23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东京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

0: 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庐山铁证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正义裁决不可撼动，历史铁证不容篡改，法理基石不可动摇。80年过去，东京审判仍在回响。1946年3月20日，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上午9时30分，一架中型运输机从上海机场缓缓升空，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飞去。在这架飞机里，绝大多数乘客都是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寥寥数位亚洲面孔中，一位西装革履、佩戴圆框眼镜的中国学者，气质儒雅，风骨凛然，格外醒目。他就是梅汝敖。在此后2年有余的时光里，这位中国法学家将代表40000000中国人民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面并审判20世纪30-40年代肆虐亚太、践踏生灵的日本甲级战犯，为无数罹难同胞讨还血债，伸张正义。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狂妄至极，扬言3个月即可彻底征服中国。国难当头，危亡在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自此，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0: 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整整14年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的惨痛代价，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存续的希望。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见证历史性一幕。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700余万日军奉命放下武器，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奴役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粉碎。随即美军第八集团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就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1个多月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战后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承办战争罪犯，消除阻止日本民主趋势之复兴和增强的一切障碍，取消日本的军事工业。根据公告，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第1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1931年至1945年间所有涉嫌战争罪行的日本罪犯，其中就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人。
1: 日本呢，他那个内阁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其中呢非常特殊的呢还是东条，因为东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组阁以后呢他是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不仅是首相，一度他把最重要的那些内阁大臣都兼了，到了44年的时候他甚至还一度兼参谋总长。东条呢是在亚太地区全面战争跟美英整个宣战，那是东条内阁的时候，所以东条成为一个跟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0: 东京近郊有一座木结构的日式2层楼房，这里就是东条英机的私宅。1945年9月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盟军官兵悄然包围了这里。下午4时20分左右，盟军官兵携带盟军总司令签署的逮捕令上门执法。然而面对上门执法的盟军官兵，东条英机躲入书房闭门拒出。突然紧闭的书房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盟军官兵立刻撞开房门，只见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仰躺在书桌前的沙发上，左胸下方的枪伤处血流如注。
2: 东条的自杀并不是个例，当时听闻自己可能会被逮捕而选择自杀的日本的政要或者说是高级的军官，还有当过几次首相的近卫文磨，包括这个陆军大将安南惟几啊，有若干应当被逮捕的战犯嫌疑人都选择了自杀。
0: 经过紧张的抢救后，东条英机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军医发现东条英机自杀的子弹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

0: 要让东条英机用自杀逃避审判，就太便宜他了。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狂人必须活着，必须站在法庭上接受全世界的公开审判。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盟军士兵甚至主动为他献血。
1: 东条英机因为他是三大这个法西斯元凶之一，墨索里尼已经绞死了，希特勒也是自杀死了，剩下这个元凶之一就是东条。
0: 或许是天意，亦或许是正义不容他轻易逃脱，东条英机没死。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脱，驻日盟军的逮捕行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从未停止。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此时还有一个人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年号昭和。皇宫外逮捕战犯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而不远处就是东京第一生命大楼，曾经的东京标志性建筑，这时已经成为了驻日盟军总部。从那里散发出的威慑气息让裕仁天皇不寒而栗。盟军抓不抓他，什么时候抓他，同盟国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判处他死刑，这些问题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日本天皇。
1: 明治宪法它第一条就是天皇总揽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包括开战、讲和、组合大选，就是几乎是所有一切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天皇决定。战争后期的时候，在同盟国内部追究天皇的呼声是很高的。
0: 日本投降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强烈要求将其列为战犯进行严惩。于是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就成了摆在同盟国和麦克阿瑟面前的一道难题。1945年9月27日，美国驻日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礼服的神秘人。此人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要面见麦克阿瑟。这个人正是日本统治者裕仁天皇。在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这样记载了裕仁天皇当时说的话：“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如同负荆请罪般的言语让麦克阿瑟着实吃了一惊。
2: 麦克阿瑟本人他在跟天皇的谈话当中，我们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感受到，他认为天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天皇在战争时期他绝对不是一个无权的人，不是一个傀儡，不是一个只听他这个内阁总理的话的人。
0: 这次会见后，日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张相同的照片。照片中麦克阿瑟身材高大，身穿美军制服衬衫，双手叉腰，两腿岔开，而裕仁天皇则是身材瘦小，双腿略显罗圈，在麦克阿瑟身旁毕恭毕敬。80多年前的那场闭门会谈，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而事实上，在后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天皇这个议题被同盟国搁置了，这却也给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埋下了隐患。
1: 东京审判它55项诉因当中，它反和平罪它最重要的就是共同谋议、共谋。辩方当时就讲了，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共谋，我们相互之间都相互不认识，甚至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敌对的，似乎

0: 在局外人觉得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抽掉了共谋的一根金线，就是天皇。如果当时追究他责任的话，那这个共谋就没有问题。意见不一，我全是在天皇之下。
1: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为裕仁天皇开脱，日本战时决策出自军部，天皇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日军的种种暴行没有决定权。事实果真如此吗？2017年，一份手稿的公开让世人再次关注到裕仁天皇的自供状。
0: 东京审判之前，昭和天皇跟他周围的近臣讲一些战时的情况。进入的人叫世崎英臣，战后这个人就到了美国去。他1958年去世，在89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他女儿世崎玛利亚呢，他是完全不懂日文，发现了这个材料，后来拿到日本呢，发现就是昭和天皇自己的自述，很快就出版了，叫《昭和天皇独白录》。从这个独白录里边，那里边可以看到战争当中所有重大事情实际上都是他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昭和天皇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1: 出于地缘政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等因素，审判天皇的议题被搁置了，但这个消息并未公开，这使得裕仁天皇始终提心吊胆，而更加不安的是他的臣子们。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列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这些战犯有的是在家中被捕的，有的是主动带着铺盖卷来盟军总部自首的。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朝鸭监狱候审。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918事变主谋板垣征四郎、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枪伤治好后也被关进朝鸭监狱。当东京的战犯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为死难同胞追索公道的舆论浪潮早已风起云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就率先发出了严惩日本战犯的强烈呼声。1945年8月14日起，《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侵华战争祸首：日本的战争罪犯》，陆续揭露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多名重要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同年11月，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担任主任委员。此后不久，调查委员会公布了首批369名日本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等人。审判战犯的呼声愈发高涨。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规定，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几乎是同一时间，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纪南被任命为法庭首席检察官。
2: 二战刚刚结束，为了及早审判日本战犯，所以就是说每个国家先推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组成个法庭，特别要求是参加审理的官员必须精通英美法，而且呢是能熟练的使用英语。最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公函，向泽俊、梅日劳等二人为我国

0: 不远东国际法庭的代表，所以这样就定下来了。
1: 中国检察官团队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华暴行证据，起草起诉书，并在庭审中依分工进行举证、陈词及询问证人。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后，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11人战犯名单。名列第一的战犯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向哲俊并不知道本庄繁已经自杀了。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之中。在开庭前期的准备阶段，首先要确定日本甲级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面对这个难题，国际检察局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日本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可如果采纳这一时间点，那就意味着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许多暴行都将无法追究，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2: 中国政府早在1943年的战争罪行委员会上的会议上，各种的外交场合上都呼吁说，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追究至少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其实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诸如这个黄姑屯事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1928年6月4日清晨，日军在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要知道，张作霖事实上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
0: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中国检察官团队当时是坚持审判日本战犯是从1928年开始算起，是很有必要的。
1: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月1日作为东京审判的起诉起始时间。审理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确定后，中国检察官团队要在开庭之前提交起诉书。由于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成为起诉书的主要起草人，并负责提供相关证据。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与此同时，济南派出经验丰富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他们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调查取证。此外，中国检察组还从日本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并调阅日本战时的媒体报道，讯问已经逮捕的战争嫌犯。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正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最终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列为被告。随后，起诉书被送到朝押监狱28名被告手中。这一天，朝押监狱里异乎寻常的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为让日本战犯得到应有惩罚，中国检察官团队夙兴夜寐，在东京帝国饭店的客房里，他们日夜摘抄、翻译、整理十余年的日本档案，深入研究英美法律程序，制定应对美日辩护律师的策略，为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二战期间，这里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而接下来，那些曾经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们将在这里接受审判。1946年5月3日11时左右，庭长韦伯率领全体法官步入法庭。11时2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韦伯主持开庭仪式。此时，看似庄严的法庭，实则暗流涌动。复杂的国际博弈，强势的辩护团队，这场关乎民族血泪与历史公允的审判，注定漫长且艰难。丧钟已经敲响，28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会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上演怎样的戏码？中国检察官团队又能否顶住重重压力，用铁证撕开谎言的面纱？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铵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作业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对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0.1克。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作业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燃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相当于防火墙，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那么加入了 PNE 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
0: 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
2: 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曲线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是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这表明就是钠离电池在这个寒冷的这种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
0: 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

0: 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万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1: 那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陈立权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
0: 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绿色运力。
1: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0: 目前中科海钠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钠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3: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 的劣势就

0: 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解质，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解质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性的验证。
1: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0: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1: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惊艳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100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吉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2: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核级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1: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2: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的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

0: 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两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1: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

0: 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1: 啊，我们当时也犹豫的，也犹豫的，啊，当时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一号工程，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壳内电缆的这个研发啊，这个让路啊，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 一千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0: 当时 AP 一千壳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1: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一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啊，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啊，这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啊，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啊，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啊，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我应该说我们在 AP 间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0: 2014年 AP 一千壳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2: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续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政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6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0: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

0: 于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1: 我们打造的创智园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0: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1: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0: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10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2: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河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0: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3: 宁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0: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

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

0: 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侯北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0: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

0: 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刺猬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

0: 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1: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2: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就是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它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它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3: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 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0: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

0: 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2: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得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就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3: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 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占领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多个战略要地，美国一场战争丢掉两个海峡。美国爱国者拦截弹组装生产线首次公开。美军 F-15E 战机遭伊朗击落五个多月后，获救飞行员首次接受美媒采访，罕见披露更多行动细节。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破，红海局势再添变数。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战略要点，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预期停运，美国中东战略面临新的挑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9月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

0: 伊朗媒体当晚报道，此次会议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推迟的。
1: بنا به درخواست برخی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و تصمیم مشترک عمان و ایران نشسته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که برای روز دوشنبه برنامه‌ریزی شده بود به تاریخی دیگر موکول گردید. ایران در رایزنی نزدیک با عمان درباره زمان مناسب برای برگزاری نشست هماهنگی‌های لازم را انجام خواهد داد.
0: 伊朗官员此前表示，计划在会上提交一份已与阿曼达成的协议，以管理未来海峡航运路线。有地区问题专家表示，如果会议最终举行，将反映出海湾地区对美国深深的失望。这些国家被迫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一种是与伊朗进行一场没有尽头的对抗，另一种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权威，希望以此恢复稳定。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公开表示，对海湾国家与伊朗讨论海峡通行问题感到无所谓。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即便与阿曼等各方达成相关协议，在美国满足德黑兰的诉求前，伊朗不会重开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不会向美国屈服。
2: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0: 据《金融时报》12号报道，随着伊朗加强对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美国从9月初开始调整护航安排，将原本较为宽泛的保护窗口缩短为每天2个指定时段。据悉，自5月以来，华盛顿一直向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空中保护，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航运协调中心提出申请。
3: 随后，美方会提供需要遵循的航行坐标，批准船只在夜间通过海峡，并获得美国军机的保护。报道指出，美军一架先进军机的飞行成本最高可达每小时7.5万美元。对于一艘以中低速航行的商船而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大约需要7小时。如果每天安排战机长时间在空中执行任务，其成本将十分高昂。
0: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迟迟未解，另一条关键海上通道的局势也在迅速变化。近日，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迅速南下，连续占领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中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
4: Here we can see pickup trucks driving down a main street with a Houthi slogan being chanted in the background. We've also pinpointed this video of two men in front of an armored vehicle in Mocha's port, and this picture taken in front of the city's airport.
0: 跟随我们的镜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军事装备。正如画面所示，这些装备属于沙特皇家空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沙特军官和士兵此前的驻扎地。该军营就设在穆哈港核心区域，营地内有许多房间和设施，过去曾供沙特军官和士兵使用。 接下来，我们前往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尤为重要，它曾是沙特方面军事指挥人员及其部署驻扎的区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经过严密加固的房间。此前，沙特人员正是在这里组织和指挥相关军事行动。这块显示屏就是他们当时用来查看作战态势图的设备。 外媒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 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原本试图在打击伊朗的同时，把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胡塞武装粉碎了这一计划。
5: يمتد المضيق جغرافيا بطول يقارب 31 ميلا وعرضه عند أضيق نقطة حوالي 16 ميلا ويصل متوسط عمقه إلى نحو 186 مترا مقسما إلى قناتين رئيسيتين عبر

0: جزيرة ميون. ينقل عبر المضيق قرابة 6 ملايين برميل نفط يوميا في رقم تقديري، فعلى امتداد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غربي المطل ع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ب المندب تنتشر قدرات عسكرية يمتلكها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ون، وتشمل منصات صواريخ مضادة للسفن و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هجومية وزوارق سريعة،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قواعد ومواقع إطلاق.
1: 纽约时报认为，八月以来，美国通过加码封锁和制裁，以及为邮轮护航，逐步削弱了伊朗手中的筹码。 但伊朗及其盟友近几天发动的一系列袭击扩大了冲突的范围，给了德黑兰更大的筹码。胡塞武装在也门取得的成功，让天平重新向伊朗一方倾斜。
0: وهرمز ليس ورقتها الوحيدة، فعند باب المندب يرابط أهم حلفاء إيران في المنطق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ون، ويمكن لتلك الجبهة إن اشتعلت أن تخفف الضغط عن طهران وت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التجارة وعلى تدفق سلاسل الإمداد عالمياً.
1: 雪上加霜的是，从11号开始，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之一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关闭。
2: 这条输油管道是海湾地区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最大输油管道。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输送原油，连接沙特阿拉伯东部位于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设施和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该管道全长1200公里，日输油能力最高达700万桶。自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受阻以来，这条管道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1: 沙特石油买家和交易商表示，如果沙特不能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行，该国用于出口的石油库存将耗尽，届时全球石油供应可能减少多达4%。目前，国际油价已经站上每桶100美元的高位。 美国平均柴油价格更是连创历史新高。路透社12号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扩大炼油产能，此举被视为一种最后手段，因为该法过去从未被用于扩大炼油产能。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达到98%。
3: 为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美军华盛顿号航母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在后方，美国军工企业正在加紧扩大关键弹药的产量。
1: 美军近日组织多家媒体集中登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了解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线情况。 美媒透露，为防止伊朗在夜间发起打击，航母飞行甲板实施了严格的灯光管制。We
4: should point out to our viewers you're looking a little colorful because of the red lights that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decks at night, right?
5: Yeah, exactly. They don't want to have any white light out here on the deck. This is a vessel among many others in this area of operation under direct threat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And so they try to keep as low of a profile as possible.
1: 美海军证实，9月初，伊朗曾试图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军舰。华盛顿号舰长表示，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来袭威胁。
6: So the George Washington and my job as the CEO of this ship is to ensure we are a ready and capable presence to support U.S. Central Command.
1: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号航母的弹药储备正在不断减少，但在美媒13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坚决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风险。
7: You have testified about this, a shortage of munitions, especially to defend against Iranian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That's become a big issue in this war.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that right now?
8: I'm not concerned at all. We're well armed and ready for any contingency.
7: So even though there are estimates that the U.S. has already fired 45% of its Patriot missiles and used more than half of its THAAD missiles,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any future threats?
8: I'm not.
1: 同一天，美媒还首次公开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组装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Ready
9: to go into its canister, it'll be out the door pretty soon.
10: So this is the newest.
9: This is the newest one, absolutely state of the art.
10: How does it destroy the incoming missile?

反革命卫队部队。不过用于撤离人员的运输机和直升机陷在沙漠沙地里无法脱困，特种部队在等待后续救援力量期间只能将这些航空器炸毁，以防相关技术落入伊朗手中。此次营救行动发生在美伊战事开始大约五周之后，而目前战争已进入第七个月，这场冲突在美国公众中的支持度

0: 采访可能会泄露救援行动中的机密信息。俄乌战场再次出现新的变化，俄罗斯大量使用新型无人机，威力堪比巡航导弹，俄乌无人艇则在海上发生对战。
1: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3号报道称，乌克兰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俄军袭击，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客运列车机车。据外媒报道，就在袭击发生前不久，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以及多名欧洲安全官员刚刚乘坐火车经同一口岸进入波兰。 自今年夏天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威胁越来越大。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近几周，俄罗斯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天竺葵4和天竺葵5频繁袭击乌克兰城市。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相比，新型无人机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2: They basically sound like jets, but explode like missiles. These new drones fly about 3 times as fast as original Shahed models, giving air defenses less time to react. Garand 4 and Garand 5 are both equipped with jet engines and have been around for a few months. But this summer, Russia started producing them at scale. In July, Moscow attacked Ukraine with 1,500 of them. In August, almost double that.
1: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When
3: these attacks and when these air sirens are continuously working, it means that civil population cannot have their normal life. Previously, it was common just during the night and people were waking up, going to work and living kind of their normal lives. But now when it's 24/7,
1: 欧洲军事分析人士将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称为俄罗斯无人机的巡航导弹化，认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 据悉，乌克兰此前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成功率高达60%，但对于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大约60%。无人机攻防只是俄乌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克兰海军1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海域，乌方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遥控武器站，使用机枪射击并击沉俄方一艘无人艇。
0: 乌方称，这是历史上首次无人艇对战无人艇。对于相关说法，俄方暂未回应。近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 AI 安全风险加剧，他呼吁科技企业放慢模型开发速度。
4: I won't lie to you, there are real dangers. And I think for too long, the industry lied to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had risks.
1: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克劳德系列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先进的 AI 模型之一，尤其在程序员群体中非常受欢迎。阿莫代伊的这番呼吁发出后，迅速在全球科技界引发震动。
5: Dario Amodei's essay proposing a slowdown in AI development has been shared widely in Silicon Valley this weekend. He has gotten support from rivals, including Elon Musk and Sam Altman, the head of OpenAI.
1: 在《财富》杂志12号公布的访谈中，奥尔特曼还表示，出于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 ，OpenAI 将不会在2026年年内上市。 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一周，美国人对于人工智能存在灭绝性威胁的恐慌，开始从互联网辩论和硅谷圈子内部蔓延到了主。

0: 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

0: 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
5: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6: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5: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 美国总

0: 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1: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10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搭乘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表示，他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称这次访问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
0: 法国总统府艾舍利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1: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 芬兰总统司徒布当天在社交媒体

0: 巴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法国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
1: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2: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 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4: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5: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10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6: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10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4: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5: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7: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5: 平陆运河

0: 和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1: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啊，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2: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4: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6: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3: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4: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7: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海南出现持续强降雨，截至昨天18点，海南省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

0: 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委会附近出现树木倒伏、公路阻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清理倒伏树木，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立即开展抢修作业。
1: 我们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巡查，发现塌方，我们及时处理，保障道路畅通。
0: 14号上午，万宁市万城镇永范社区内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出现风灾，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断为龙卷风，其影响风速可达11至12级，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目前学校正积极组织清障和恢复工作。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2: 随着赴华旅游的持续升温，更多航空公司开通中英之间的航线，为英国游客赴华旅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深化中英两国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3: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旅游的英国游客来说，更多直飞航线意味着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叠加赴华免签政策，让中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加触手可及。
4: I've traveled to China pre the visa-free agreement, and now obviously last week, and that made it a lot easier. Definitely a tourist opportunities. My daughter's very keen to go and see the pandas.
3: 中英之间航线网络不断完善。9月6号起，又有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厦门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直飞航线，赴华旅游和人员交流的桥梁更加便捷，为中英两国在旅游、经贸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4: China now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as a destination for tourism as well as business, of course, and we can see that progress places like in Hainan Dao as well, and I think Xiamen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travel for family holidays.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dea to start the travel plans, yes.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14号。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八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

0: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在体育中心场内，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场外市集同步开张，孝感米酒麻糖、恩施富硒土豆、荆州洪湖藕粉、钱江小龙虾等多地好物集中摆上桌，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人流把体育中心周边变成了不夜城。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感谢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近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100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和台达包括6个型

0: 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的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1: 那反观胡塞在36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0: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封控。虽然胡塞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1: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1: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他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 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

0: 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1: 嗯，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2: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及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 嗯，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

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

0: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2: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挨打，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

0: 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嗯，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2: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3: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活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啊，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0: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影响愈发频繁，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

北方多地的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在欧洲，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北部地区，像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加大，局地阵风将会来到7级左右。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左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地区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冷空气未来主要是影响到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像是五大湖以西这一带会有强降雨出现，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柏林晴，10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十八到三十二度，日内瓦晴，十四到二十九度，维也纳晴，十二到二十三度，罗马晴，十八到二十九度，雅典多云转阴，二十三到二十九度，开罗晴，二十二到三十五度，渥太华晴转阴，七到二十度，纽约晴，十五到二十二度，华盛顿晴转阴，十五到二十六度，首尔晴，十五到二十七度，东京小雨，二十四到二十七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空军基地，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也门多个省份也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媒体称，总统泽连斯基拟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乌俄海上和能源停火。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海南岛近日出现持续降雨，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